0: 龙玉耳奔南边一波，并类犀牛吴霸愿意跟着大师兄刘俊，人家是一波，就耍了个单儿，剩下个蛮子孔秀、孔春芳，谁也不累跟他凑合。一个是这孔秀没能耐，二一个这人呢弯弯绕太多。你比如说花钱上什么什么地方，他从来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挣一般多的钱他老想方设法占点便宜，日久天长了大伙对他都瞧不起，所以人家都配成对了，唯独把他甩出来了。孔秀一看把脑瓜一拨了，哎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从这点小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哈哈哈哈，有山靠山，无山独立，吴老人家自己也背不住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自己给自己鼓气儿。等人家走了之后，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数了数啊，还能有30两银子。孔秀把这银子包到包里，带到身上，背后背着小片刀，一个人蔫头耷了脑出离公馆，先在这个大同府城里溜达了一圈，一看也没什么，三街六市做买做卖，人来人往，你上哪儿找那贼去？大海捞针一样。孔秀觉得这贼肯定不能在城里，肯定啊在城外，我出城去溜达溜达。他出了东门，他就下来了，其实东门外有人，他自己爱上哪儿上哪儿呗。出了官乡，他照直还往前走，过村庄镇店，他不断的扫问，不断的查看，这就出了20多里地，就到了正当午时了。他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杜甫饥饿，嗓子有点冒烟儿。孔秀一琢磨呀，还得在外头吃饭，这玩意儿真是划不来呀。要在公馆吃饭，是不是省点钱呢？在外头吃顿饭，还得自报自销，这玩意儿有点割舍不得。可也没办法呀，他心里盘算着往前走着，坏了，他也没注意。旁边有一片小树林，里头还有几座孤坟，从那树林里头噌窜出一个人，喊了一嗓子站住，把孔秀吓得一哆嗦，往后倒退两步，仔细观看，大白天的，你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顶多也就20岁，圆蓬脸儿，白嫩的肉皮，细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真漂亮，不次于夏九龄、司马良。大辫儿在脖子上的盘着，穿着宝蓝色长衫，把那长衫提起来，在腰里的系着，下边大叉蹲裆拱裤，抓壁虎四喜的快靴，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挽着白袖头，脸糊糊着。孔秀一看不认得，哎呀，我说你这个人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朋友，对不起，我这回出门在外，一个没留神，钱包叫人掏去了，到现在住宿没有钱，吃饭没钱，

不了输不起，想跟朋友你借两吊花火。孔秀听什么？怕是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呀。正当午时大清白日的，遇上劫道的了，还有劫我的，还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孔秀可气坏了，气得直哼哼。乌鸦混账无比高子，寸头都不硬子，凑叫老皮眼的。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竟敢拦路抢劫，你这胆子有多大呀？看你五官貌相，一表堂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行行行，哎哎，别说了，别说别说。良心丧于困地，我要有钱花，我能劫你吗？趁着这阵没人，你赶紧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不把兜里那银子拿出来，讲不了说不起，小爹可要下手了。乌鸦，你还敢下手前我不成？那是自然，无救不给你，你敢怎样？那我就对不起了，招掌！这小伙子劈面就是一掌。孔秀往旁边一闪身，人家唰啦一转，躲到孔秀身后，飞起了一脚，正踹腰眼上，把孔秀踹了个狗啃屎啊！没等他清醒过来，这位拖着他的辫子，提着他的腰带子，就把他拎进树林，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孔秀心说，我是饭桶，怪不得撵的人撵我们，怪不得我大师兄责怪我，你说这能耐都哪儿去了？看来今天是性命难保，进了树林了。这位挺狠，把孔秀狮子畔解开，四马倒全体给他捆上，一搜他这腰有30来两银子，这小伙挺高兴，在手里拖着掂量掂量。嘿，哎呀，行了，回家的路费是不愁了，这点银子归我了。他揣他兜里头了，孔秀这干嘛？心说我这点钱攒了半年，这回都归你了，你可够狠的你。再看这主把银子揣到兜里之后，蹲到孔秀面前了，抱着肩膀一呲牙，朋友，你说目的我也达到了，我怎么处理你呢？乌鸦，你想怎么样？我得杀人灭口啊！我要把你放了，你回去一送信儿，把你相好的找来，我不惹出麻烦来了吗？再者一说，你到官府一报案，那麻烦不就更大吗？所以我就得杀人灭口，把你活埋了。我还没敲镐，没工夫挖坑，把你勒死，勒死搁什么地方呢？恐怕别人发现你的尸体。哎，这么办吧，干脆一火分之，我找点油泼你身上，一把火把你烧成灰儿。要正好刮一阵风，把灰都给你吹飞了，哎，我就省了不少麻烦。孔秀一听，你够损的你啊！妈，这招你怎么合计来的？这位说的这刚站起身来，孔秀就骂开了：“我要混账无比该死！武林死之前，我要明白明白，你这个小子姓什么叫什么？赶紧报同名姓，我死也做个明白鬼，死也瞑目。”我说你这人死到眼前还挺横。这样吧，你要跟我说两句好话，跟我告个饶。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小爹爷心一软的，我就把你许放了。你要再这么蛮横，老这么嘴巴浪叽的跟我说不好听。

我可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好话？我怎么说好话？怎么说好话？那你就随便说了，比如说是好汉爷爷，您高高手，您把我饶了吧，是好汉祖宗，您大慈大悲，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吧。你这一说，我这气儿顺过来，我不就把你放了吗？我家混蛋无比干死你家爷爷，铜金刚铁罗汉，我岂能说这种软话？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你随便来吧。好小子，你嘴还这么硬，休怪小铁爷无情，我下手了。孔秀一闭眼睛，就觉着身上的绳开了，回头一看，这小伙把绳给解开了，然后把孔秀扶起来。我说刚才闹着玩啊，您别当真格的，我这人有点顽皮，多有得罪，请师兄原谅，小弟有礼了。趴地上给孔秀磕头，这下把孔秀给闹懵了，不认的。孔秀往后倒退了两步，五爷混蛋无比干子，你给我变的什么戏法？师兄，您怎么还不相信我呀？咱是一家人呢，我要诚心要您的命，我费这事干什么？我怎么也能把你鼓得死。方才我是有意的，试试师兄的能耐有多高，试试师兄的胆子有多大。果然名师出高徒，您这嘴可够横的，我服了。您的确是个英雄好汉，故此我把您放了，给您赔礼。孔秀一看这是真的，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五爷，我说这位小兄弟，你是哪一位？自然是一家人喽。我人送绰号玉面小昆仑呐，我姓方，我叫方玉。我家玉面小昆仑方玉，是啊，我爹是四川成都的一个侠客，名叫方继武，人送绰号威震西方逍遥走。哎，这个孔秀听说过。乌鸦，你就是威震西方逍遥走方继武的儿子，不才正是。我师兄啊，实不相瞒，我奉父命要到北京去一趟，到北京找个差事干干。我听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我想让他老人家大开扇门收我当徒弟，没想到今儿个在此与师兄相遇。师兄啊，刚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您千万别认真，千万别怪我。闹了半天，这个方玉也是名门之后，很了不起。他父亲威震四川，江湖人称逍遥叟，在武林之中颇有名气，特别是在四川一带，提起逍遥叟方继武，无人不晓。老方头呢，有一儿一女，这个女儿叫方碧莲，儿子是方玉。老方头就在成都一带待着，就知道中原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总想见。

重临一面，一个是路途遥远，另外一个呢，他跟佟林毫无关系，想见一面呢比较困难。另外，老方头这个人呢，很有点自尊心，总觉着佟林那么大的名气，这个人很了不起。你说我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到了北京，见着佟林，人家要热情款待当然是最好了，可人家把脸往下一拉了，不理自己，或者有些慢待。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这不是自讨无趣吗？可架不住一双儿女再三的鼓动，爹，无论如何你带我见见佟林佟侠客，这人太了不起了。后来老头没办法了，正赶上三月初三亮标会，这个举动太大，普天下练武的凡是有点身份的，或者是没什么名气，自己家里有钱的，都参加了。故此方继武也不例外，带着一双儿女到了北京，参加了三月三亮标会。他们来啊是纯属参观看热闹，因此在比武台上比武的这些场面，一二仨全都看了，尤其是佟林当场现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柳叶摸身棉丝掌，外加青龙剑，现了三绝，满堂喝彩呀。等着爷儿仨回到成都之后，方玉就跟他爹说，爹，就怪你，都到了眼皮底下了，离着佟侠客那么近，您连一句话您都不说，您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哪怕到人家里头坐一会儿，跟人家唠唠嗑，咱们也增长知识。另外，爹，我掏心窝的跟您说一句话，我到现在我没老师，我打算拜佟侠客为师，你这事无论如何您得给办到。方继武可为了难了，孩子，非是你爹无能啊，那个场面你亲眼目睹，你看看佟林身边都是什么人，江南八大剑侠，四大名剑，三十三路名侠，那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爹，我高攀不上，咱就得数黄花鱼的溜边儿。你说人家那徒弟有多少，当场现役你都看见了，我怎么跟人家启齿，怎么张嘴，一旦我跟佟侠客一提，让人给驳回来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孩儿啊，等待机会吧。爹，他不是那么回事。我掏心窝的跟您说啊，关上门了，别人谁也听不见。佟林那些徒弟现役，我也瞅了，有没有好的？有。像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等等等，的确是有两下子，可也有不行的，像那个南方人说话乌鸦乌鸦的那个臭豆腐孔秀，那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二无言了，我都纳闷儿，佟侠客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能耐，怎么收那么个饭桶的徒弟？

却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

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电影《南京照相馆》让不少人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南京，这座承载着沉重记忆的城市。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和平年代的黄昏，有一个人的人生与南京的命运一直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因为他是南京保卫战当中最后的守城者之一，是30万遇难者的见证者，更是用余生践行守护的赎罪者。他是谁？当年他在南京面临着怎样的抉择？南京沦陷时，为什么城里的最高长官竟然只是个旅长？接连败退的逃亡路上，是什么支撑着他？国民党撤往台湾时，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南京？对于南京的遗憾，他又是怎么看待的？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南京守将陈宜鼎的生死抉择。说起来，陈宜鼎的人生始终与国家紧密相连。年少时，他因为看到了外寇在镇江码头横行，便立下了报国的志向，投身军旅。8年抗战中，他历经淞沪、武汉等诸多战役，始终以军人的荣誉与责任为信条。从黄埔学员到少将旅长，在他布满弹痕的履历当中，最沉重的一笔就是1937年那场关于南京存亡的保卫战，因为他就是这座城最后的守城者之一。1937年深秋，淞沪会战失败之后，日寇铁蹄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当时担任第87师261旅旅长的陈宜鼎接到命令，要求他前往南京孝陵卫附近支援。然而，当他带人赶到时，却发现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

空气里泛着刺鼻的硝烟味儿。孝灵卫的营房也早已经消失在了残垣断壁里。他进城寻找师长，却被紧闭的城门拦住。守城的士兵端着机枪指着他，声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正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东边突然响起了枪声，南京保卫战仓促打响。没办法，陈一鼎只好先放弃进城，带着自己人去城门外部署。这场战斗比预想中的更加混乱。陈一鼎守在门外，却对城内的友军的部署一无所知。更荒谬的是，日军此时却能通过布置在紫金山上空的观察气球，把城内城外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陈一鼎建议反击，可师长却以怕影响防守为由拒绝。中山门外的炮兵有12门山炮，却以怕被压制为由拒绝支援。城墙被日军炸开缺口，上级下死命令要恢复阵地，却根本拿不出具体方案。为消灭日军的坦克，陈一鼎想了办法，先砍树。两个人抱着树桩子埋伏在一边，等坦克经过时猛地冲上去，把树桩插进履带里，逼停坦克后，另外两个人再冲上去掀盖子，扔手雷，引爆炸药包。可是抱树桩的两个人肯定会牺牲，而消灭一辆日军坦克往往要死4-5个人。但除了这个办法，当时已经无计可施了。没有得到援助，陈一鼎就带着军队硬着头皮打。这是南京保卫战当中最激烈的一仗，将士们浴血奋战了8个多小时，歼灭了日军第9师团500多人。而陈一鼎这边牺牲也不小，一名旅长牺牲了，一名参谋长也牺牲了，两位营长和30多位战士都牺牲了。他想进一步申请命令，询问消息，却发现无线电被切断，电话也联系不通了，只能派通讯兵去打探消息。在等待的日子里，将士们仍然奋死抵抗，直到雨花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原来，当陈一鼎在前线舍生忘死拼杀的时候，大部队早在撤退的路上，师长们也都早就过了江了。他们压根儿没有考虑南京人民的死活。陈一鼎看着破败的南京城和阵地上还在坚守的伤兵们，迟迟下不了撤退的决心。最后，直到发现守城的友军悄然后撤，部署们表示，共同负起撤退责任的决议书上签字。陈一鼎才顶不住压力，终于下令撤军。这时候城内外的散兵壕里早已经填满了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原木还在燃烧，旁边也躺着不少的尸体。他们撤离后，日军的坦克车就轰隆隆地从战士们的尸体上碾了过去。部队撤退路过吴王坟附近时，陈一鼎看见远处黑压压的一片人影，走近了才发现都是伤兵，大家缺胳膊少腿，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有人跪在地上求陈一鼎救命，可陈一鼎也无能为力，但也不忍说出实话，只能谎称救护车在后面，心里就如同被刀割一样。还有的士兵放弃了，不求生，只求死，求给个痛快。陈一鼎也依然于心不忍。到了下关火车站附近，陈一鼎还是不甘心撤退，他把所有人聚集在了一起，让军官站在左边，士兵站在右边，说可以再和日本人干一场。部队刚整编到位，山上就响起了枪声。陈一鼎回头看，才发现负责警戒的部队和日军搜索部队交上了火。然而枪一响，底下的人跑得一个比一个快。到了江边，官兵们又为了抢渡江的木板而自相残杀。陈一鼎绝望极了，他想掏出枪自杀，却被卫兵死死地按住。
卫兵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了块门板让陈怡顶。

渡江撤退。当陈一鼎抓着门板在长江上漂泊时，南京城的方向正燃烧着熊熊大火，日军正在城墙上一边杀人一边得意地笑。后来陈一鼎才明白，这场仗从一开始就输了，高官们早就放弃了南京，他这个旅长竟然成了当时南京城里级别最高的指挥官。他请示首长找不到人，发布的命令也没人执行，南京就这样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30万同胞的血成了他余生记忆中擦不掉的痛苦记忆。同时，这场战争也深深地改变了他和妻子的命运轨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可以说在这之后，陈一鼎和他的妻子丁志凡就成了战火里的浮萍，一直在漂泊和逃亡。其实在大战开始前，丁志凡就住在南京城中，2年前他们刚刚相识，那时候的陈一鼎还是团长，跟随国民革命军实战演习。演习结束之后，他来到了杭州休息，经人牵线，29岁的他认识了19岁的丁志凡。丁志凡家里很清贫，靠卖咸鱼维持生计，但丁志凡从小就进入了天主教学堂接受教育，知书达理，两位年轻人互生爱慕。丁志凡甚至不顾父母的反对也要和陈一鼎交往。1年后的中秋，他们在常熟的军营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军营婚礼。婚后半年，日军全面侵华，陈一鼎前去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丁志凡瞒着陈一鼎到了吴淞口去探望他，在被炸得破败不堪的营部等了一天才见到了丈夫，而他前脚刚离开那座营房就被炮弹炸平了。对于南京，这一次情势更加的凶险。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丁志凡还在南京城中陪着陈一鼎，但随着情势逐渐恶化，陈一鼎不放心，连夜送妻子离开南京。为了让妻子宽心，他还声称南京肯定会没事儿。陈一鼎自己都没有想到南京会那么快就失守了。当陈一鼎抱着木板顺着长江漂到八卦洲附近的时候，丁志凡正在合肥附近逃难。他一边打零工换口粮，一边听着南京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听路人说，南京被日本人攻陷，日本人杀了数不清的老百姓，守城的官兵也都死了。他一边听一边流泪，坚决不相信丈夫会牺牲。好在丁志凡辗转到武汉时，终于收到了陈一鼎的来信，信里说他此刻正在宝鸡，让丁志凡过去会合。重逢时，陈一鼎这个在战场上从不掉泪的男人抱着妻子痛哭，说长江上飘满了尸体，连江水都是红的。这次重聚之后，他们夫妻二人就变成了彼此最重要的精神依靠。2年武汉会战时，陈一鼎左胯骨旧伤复发，那是当年他曾经留在胯骨里没有取出的陈年弹片，偏在大战的时候侵扰了他。进行弹片切除手术时，陈一鼎疼痛难忍，冷汗直流。术后，丁志凡一直守在陈一鼎床边，喂药擦身，昼夜不离。陈一鼎刚能坐起来的时候，就让部下抬着担架去前线。他说士兵在流血，自己不能躺。这时候丁志凡也不劝他，只默默地帮他把东西收拾好。他知道丈夫心里的痛比脚上的伤口要严重得多，南京的溃败像根刺，稍一碰就会流血。可以说南京保卫战是陈一鼎一生当中的痛，但与那场战役相似的场景总是一次又一次出现。4年之后，衢州保卫战，军长找借口离开了衢州城，

军部直属的部队也相继撤离。随后炮兵部队将装备装上车马准备出城，各种机动车也争夺城门向外逃走，留下的部队群龙无首，眼见着陷入了混乱。如果不能够立即控制局面，衢州城里势必会发生南京大屠杀一样的悲剧。这一次陈仪鼎立即调集警卫，召集团长们开会，还把蒋介石的电报抄给士兵们看，硬是稳住了阵脚。日军攻城的时候，指挥所的电台被炸烂，衢州也陷入了断联的状态。他望着雨中呻吟的几百名伤兵，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士兵们穿上雨衣雨帽，冒充日军部队，前头主动用日语喊话，说另有任务。他们一面应付着哨兵的盘问，一面快速行军。日军信以为真，居然一枪未放。就这样，凌晨时分，陈仪鼎带部队冲出包围，顺利撤退。离开的那一天，几百名重伤员们断手断脚，这让陈仪鼎又想起了南京。前面抗战的八年，陈仪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正面战役，而丁志凡也总是陪在他身边。他怀过几次孕，但孩子都因为颠沛流离没能保住。丁志凡从不抱怨，只一直陪着陈仪鼎，把他的军装缝补得整整齐齐。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这对在战火里滚过的夫妻才敢第一次奢望安稳。没想到和平带来的除了喘息，还有更艰难的抉择。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陈怡鼎面临的问题和一个地方有关，那就是台湾。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陈怡鼎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急电，命令他率部赴宁波地区待命。宁波的部队刚刚整顿下来，蒋介石又要陈怡鼎重新去重庆听候召见。宁波没有直飞重庆的航线，无法立即成行。陈怡鼎心急如焚，通过电话请长官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不久他收到回电，原来蒋介石决定让陈怡鼎带军队从日本人手里收回台湾。听到这个消息，陈怡鼎激动得彻夜难眠。这是从南京保卫战他收到的第一个好消息。前去台湾的路上，陈怡鼎站在甲板上，他看着军舰破开晨雾，又看着红日从海面跳出来，金光洒满船舱。随后对讲机里传来士兵的欢呼，说部队登陆了，没有遇到抵抗。部队刚走出码头，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一片狂热的鼓掌声顿时的掩盖了整个码头。人群中有笑的，也有喊的跳的，有失声痛哭的。陈怡鼎登上了一座废墟发表演说，他代表全军将士向台湾父老乡亲们表示慰问。演说一次又一次的被掌声欢呼声所打断。从基隆到台北坐火车不过30公里的路，铁路两边欢迎的人群跟着陈怡鼎乘坐的火车不停地跑，不停地喊，把嗓子都喊哑了。狂喜的人群把陈怡鼎抬了起来，抛向空中，所有人都在庆祝台湾光复。在受降典礼上，当宣告台湾重归中国版图的声音响起时，陈怡鼎压抑了8年的情绪终于被释放。为此他还特意写了首诗：也曾抗敌领雄师，欲将参政未足迹，快意平生唯一事，台湾宝岛受降时。在台湾，陈怡鼎负责蒋介石的日常接待安保，蒋介石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委派陈怡鼎代替自己接见一些人。而丁志凡也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她时刻关心丈夫，提醒他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比如

0: 陈仪鼎治军严令，他每天都和部队官兵一起吃一样的两菜一汤，但有人却抱怨吃不饱，因为陈仪鼎吃饭太快，吃两口就把饭碗放下了，士兵们看他吃完了也不敢再吃，只能起立一起离开。这事儿传到了丁志凡的耳朵里，他就轻声地提醒丈夫吃慢一点，让大家好好吃饭。士兵们都很喜欢这个和气的将军夫人。然而他们这段平静安稳的日子在一年半后被打破，因为这支部队返回了大陆，回到南京后，陈仪鼎还见到了两个拄着拐杖的老战友，他们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最后从死人堆里头逃了出来。陈仪鼎在南京撤退时途经吴王坟，那里留下的二三百伤兵最后被日军杀害了。老战友再次相见让他无比感慨，之后他就被要求前往徐州参加内战。他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鲁西南战役，在鲁西南战役当中被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俘虏。这是南京保卫战后夫妻分离最长的一段时间，整整两年。丁志凡没有等回丈夫，只等到了亲友们送来去台湾的机票。亲友们劝他说国民党都撤了，让他也尽快的离开，可丁志凡却把机票退了回去，他坚持要和丈夫风雨同舟。最后陈家所有人包括陈仪鼎的父母都离开了南京，城里只剩下他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而被羁押的陈仪鼎得知还有妻子在南京等自己，感到十分的慰藉。他平稳地度过了四年被拘押的时光，只是因为心里还有个念想。1951年，陈仪鼎结束拘押，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夫妻终于团聚，而这座让他们心碎的城市也将成为他们余生的归宿。只是经历了战败、被俘、分离的许多故事之后，陈仪鼎应该如何面对南京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回到南京的陈一鼎只想做个普通人，可没过多久，曾经打败过陈一鼎的刘伯承特意找上门来，邀请他去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刘伯承第一次找他来时，陈一鼎拒绝了，他说自己是败军之将，没有资格当教员。刘伯承第二次找来时，恰好赶上陈一鼎感冒卧床。第三次，刘伯承直接拉陈一鼎登上城墙，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南京保卫战的事儿。望着陈年的弹痕，当年的记忆猛地涌了上来，陈一鼎当场落了泪。为了不让那些混乱和错误再次上演，陈一鼎终于答应出任军事学院的教员。在军事学院的七年里，他把南京保卫战的教训讲给学员们听。他说，兵学是经验的科学，不光要学胜仗，更要学败仗。后来他当江苏省参事，为南京的建设提了不少建议。随着生活逐渐安稳，陈一鼎和妻子的感情也日益甜蜜。几年后，四个孩子陆续出生，一家人过得十分幸福。然而对于南京的遗憾，即使在晚年，陈一鼎也一直难以放下。那场战斗的细节他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南京保卫战改变了他的一生。从前他嫉恶如仇，部队里连长赌博抢劫，他下令枪毙。淞沪会战中有流氓强奸民女，他抓来就地正法。在南京保卫战之后，他变得沉默，很少提过

只有一次。当初他黄埔军校三期的同学好友宋瑞科从北京来看他时，两个人聊起过去，抱头痛哭。他们把几个孩子支开，关上房门，聊了很久。宋瑞科离开南京时留下一句诗：牺牲先烈无着落，至今思之有内疚。晚年的陈一鼎每年冬天都让儿子陪他去下关，那是当年他撤退渡江的地方。站在长江边，他望着大桥上飞驰的火车和江里穿梭的轮船，一言不发。多年前这里曾经流血飘杵，但如今却是一片繁华。199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陈一鼎把自己记得所有细节都献了出去。场馆里的殉难将士名录墙上，第一个名字是易安华，那个和他一起守城的旅长。也是在这一年，陈一鼎在南京去世。陈一鼎离世之后，丁志凡接受了无数采访，替陈一鼎继续讲南京的故事，直到2019年以102岁高龄离世。陈一鼎的儿女们说，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你们父亲守过的城。南京的风吹过纪念馆的墙，也吹过长江大桥的钢筋铁骨。陈一鼎的故事早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他没能守住1937年的南京，却用几十年的余生陪着他从废墟里站起来。或许就像他常对孩子们说的，没守住不是我的错，但我得看着他好起来。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电客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7: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真是太快了，外卖要求30分钟以内送达，快递呢也要追求快，要次日达，消息要秒回，视频要倍速等等，技术让一切都变快了，同时也让我们的耐心越来越稀薄。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有刷不完的短视频，有看不清的热搜，每一条都在抢占我们的注意力，让人很难安安静静地去做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事儿。那很多人认为耐心呢就是慢吞吞没效率，但其实恰恰相反，耐心呢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掌控。所以在这儿呢也建议各位要学会慢半拍。很多时候我们的急躁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种必须马上做点什么的一种焦虑感，宁愿盲目行动也不愿意停下来想一想。所以下一次大家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不妨提醒一下自己，先缓一缓，重新审视一下手里的信息，多听一听有经验的人怎么说怎么做，避免因为急躁而踩的坑。那不妨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从此刻开始，选择一部您比较感兴趣的话剧或是电影，然后安安静静的全心投入去感受它特有的魅力。那刚好在今天的话剧预告时间呢，也给大家推荐两部电影，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埃》。这部作品呢，融合了说唱、都市音乐和现代街舞的音乐剧，彻底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表演形式。那所有看过《莫里埃》的人都会告诉你，除了一脉相承的浪漫气息之外，《莫里埃》和以往的法语音乐剧都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盘一盘这部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那它又是怎么样打破常规，让您一路能够

熟悉法语音乐剧的朋友都知道，传统的歌舞分离模式几乎是行业惯例。主演站在台前负责深情的演唱，专业的舞者在后方或者是两侧负责视觉呈现，群舞和主演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埃》偏不这么干，他觉得这样不够过瘾。那在这部剧里，演员们将会迎来职业生涯的全面挑战，他们不仅要唱，还要跳得棒，甚至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在剧中的主角莫里埃，上一秒还在用歌声演绎角色的内心波澜，那下一秒可能就会在激烈的舞段中利落地翻起跟头，再一转头就需要从高箱子空翻落地。那这可不是简单的边跳边唱，这是对演员体能和表现力的终极考验。情感通过歌声和每一个舞蹈动作同时爆发，带来的冲击力直接翻倍。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埃》，最让人开心和惊喜的就是它拆掉了那堵隔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墙，把整个剧场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现场。从您走入剧院的那一刻，演出就开始了。您可能会在观众席里听到高声叫卖、穿梭自如的报童，瞬间把您带到了几百年前的巴黎街头。当那首《你终将坠落》响起时，准备好，演员们可能会直接从你的身边的过道走过唱歌。您不仅能够近距离地看到他们的表情，甚至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气息。这种物理空间的打破是营造沉浸感最直接最有效的一招，为的就是把您一把拽进故事现场。

其实，在很多法语音乐剧当中，一场演出可能就只有几位主演需要佩戴麦克风。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埃》当中，多达20位演员都需要佩戴麦克风，因为他们人人皆可唱，人人皆虚舞。总而言之，《莫里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保留了法语音乐剧中最动人的内核，优美的旋律，深刻的情感和华丽的视觉，同时又大胆地玩出了新的花样。它不再满足于让您安静地坐着看，而是热情地拉着你的手，一起跳进莫里埃的世界，和他同喜同悲。

莫里埃的戏剧跨越国界，400年过去，他对伪善、权欲与金钱的讽刺依然映照当代社会的种种病症。他是追求真实、尊重多元的精神象征，也是每个时代反思自我的一面镜子。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法国原版音乐剧《莫里埃》，在2个小时的光影流淌中，我们得以穿越400年，碰触那个为真实而笑、为自由而战的戏剧之魂。他用喜剧照见人性的微光与暗影，今天这束光也照进了我们的时代，让古典的回声与当代的思考在此刻共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由中国儿艺出品的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是根据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薛涛的长篇小说《情报鸽子》进行改编。时间定位在最艰难的抗战初期，以一个巨大的残酷揭示出巨大的温暖，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孩子的成长故事，以及一群守护孩子的英雄们的故事。那这一部讲给孩子们的史诗故事，给大朋友和小朋友带来一份烽火岁月的爱与嘱托。

这有团结的默契和达不到的精神，渐渐捍卫国旗是你我共同的心声。你若炽热发光，世界便不再冰冷，让热血持续澎湃，新时代的年轻人也之间孩子都长大了，为正义出征，只因为我们能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一个伟大的梦，有14亿人铸成，为祖国发声，守护心中的赤诚。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主要讲述的是在1938年东北密林，小战士满山一路跟随着抗日联军的指挥杨司令英勇抗敌，敌人攻势凶猛，抗联处境艰难。在激战的间隙，杨司令就喊来了满山，交给他一封足以扭转战局的重要情报，让他送往奉天。当满山赶到城里，一心想着尽快完成任务，但却联系不上组织。意外接二连三的发生，情报竟然阴差阳错地落入到日本小兵的手里。这个时候，胆小的日本小兵、仗义的杂耍伙伴、巴结日本人的饭馆老板以及凶狠的宪兵队长，奉天城的各色人物开始纷纷登场，战事愈加紧急。在满山想方设法送情报的过程当中，却听到了杨司令牺牲的噩耗。难道满山的任务就这样失败了吗？这封迟迟送不出去的情报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部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它和以往的同类型题材的作品是不同的，这是一部新的角度、新的高度，对战争和孩子、战争和人类、记者关系进行全新思考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舞台上，英雄的抽象概念被具象化了，它是以孩子的独特视角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进行的全新的阐释。穿过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将革命前辈的缕缕温情传递给了当今的少年儿童。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在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的演出现场，当杨司令和抗联战士们作为小情报员满山的精神力量出现在舞台后方时，小观众们不约而同地激动着喊着杨司令，为抗联战士们的出现再次兴奋不已。抗联战士们是这部作品当中主角心中的主角，本剧将这群精神上的主角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记忆当中，不仅成为主人公满山的精神支柱，也鼓舞着许多观看演出的小观众们。

一个战争年代的小战士，一封至关重要的情报，一次充满艰险的任务。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主人公满山的冒险就此展开。战争的残酷，伙伴的温暖守护，历史里面的英雄人物也会伴随着孩子们的想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舞台上。在和平的年代，战争似乎离我们很远。当我们跨越时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岁月，满山的冒险以孩子的视角展示了抗日叙事，也揭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儿童抗战故事的另一面。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更是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了解更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发生在戊戌年间，企图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从而使国家摆脱政治和军事双重危机的变革。随着其领袖人物或是流亡海外，或者是人头落地而迅速地宣告结束。接着，义和团运动把对痛苦生活的怨恨全部指向了洋人，结果却是外国势力空前规模的入侵和大清皇室的悲惨流亡。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统治。革命还在这片热血沸腾的国土上引发了不可遏制的集体梦想。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纷至沓来，各种社会改造学说混乱无序地进入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往往是旧的梦想刚刚被破灭，新的梦想即将诞生。各种政治思潮令国人眼花缭乱，也令国家不知所措。那时候，中国人谁也没有在意一种名叫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21年的7月，中国的北方酷热难耐，南方却是阴雨连绵。在上海法国租界内的一栋建筑里，13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与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地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从一开始便受到了租界内巡捕的监视，因此中途转移到了一个湖中的小船上继续。尽管会议的细节至今回忆不一，但不争的事实是，会议明确创建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湖南青年毛泽东那一年28岁，整整28年之后，当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最伟大的绚丽梦想与最壮阔的革命实践自此发端。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名词。

0: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资产，只拥有劳动力，供资产者压榨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然而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几乎都不是无产者。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就学于杭州求是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曾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蔡和森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法国之后在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这些中国的知识精英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属于无产者的，那就是推翻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谋求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发现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够挖掘出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产生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官僚阶层庇护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梦想飞扬，激情澎湃，因为他们看见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苏联共产党的协调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与当时中国一个规模更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有过短暂的合作时期。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身份的李大钊入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入选候补委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取得1925年至1926年间与旧军阀作战的胜利。在共产党人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断地配合北伐军袭击敌人的后方，城市中的秘密共产党小组甚至组织过小规模的城市暴动，以配合北伐军战斗。北伐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共产党人便在那里成立工会组织。在北伐军占领的数个省中，共产党人还建立起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大多来自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美好的生活前景激发出革命热情的青年农民迅速地成为共产党主张的拥护者，他们从减租减息发展到阶级对抗、没收土地和财产的风潮因而迅速地蔓延，令拥有土地和故宫的地主和乡绅们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恐惧。中国共产党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开展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民党的利益。这种政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单纯的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还是进行一场把劳苦大众从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的积极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为了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决裂是从1927年开始的。那一年，国民党以解散上海工人武装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彻底清剿。上海警察厅公开通缉所有的共产党人，悬赏价为一个人头1000块大洋。在接下来的数周之内，有8000多共产党人被杀。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行动，其他城市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当国民党的每一把屠刀上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时，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已经接近50000。这一年的4月6号，在北平的东郊民巷，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了。晨报这样记述了狱中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身穿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以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入狱22天之后，李大钊被处以绞刑。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机笨拙而缓慢，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李大钊时年38岁，他是一父子，3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临行前留下一张遗照，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正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横着褶皱的灰布棉袍下，垂着又粗又黑的铁链。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曾经描述过他一生最渴望看到的情景：不出10年，红旗将飘满北京。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一条出路：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1927年8月1日0时后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起义的军事指挥者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南昌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天亮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完全地解除了敌对部队的武装。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起义军开始南下广东。一路上不断地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作战。由于许多起义官兵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部队在艰难的征战当中开始出现混乱。先是第20军的参谋长带领一个团脱离了起义军，接着第11军代理军长蔡廷锴带领除24师外的官兵也脱离了起义军。起义军还没抵达抚州，就已经减员6000以上，弹药也损失了一半。接着，起义军在江西瑞金和福建的汀州的战斗当中遭遇重创，数千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医院里。教会医院的院长名叫柏连璋，这个当时信奉上帝的中国医生，此后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直到数十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严峻的形势使起义军被迫做出决定，向西前往海陆丰地区。因为彭湃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在已有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起义部队陷入了重重的包围之中。为了保存干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决定解散组织，部队撤离。只是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传达，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又开始了。贺龙的第20军一师和20师均被打散，只有第11军24师的千余人突围了出去。至此，参加南昌起义的所有部队有20000人，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第9军军长朱德这时候站了出来，并讲出了他一生当中那句最著名的：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走，继续革命的留下，我是要继续革命的。留下的人数大约是800。在这些愿意继续奋斗的青年中，有73团26岁的政治指导员陈毅。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这时候，在中国国土的中部，田野上的稻子熟了，秋收的时刻到了。秋收是中国农村中各类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因为无论收成如何，甚至是无论有没有收成，农民都要交租子了。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的共产党人懂得，这是一个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1927年的八月，中共湖南省委突然得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能准时赶到南昌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刻正滞留在江西西北部的修水、铜谷一带，而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和安源煤矿的一部分工人武装也恰好聚集在这一带。于是，中共湖南省委立即决定，利用这些武装力量实施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的秋收起义。同时决定，起义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底，毛泽东到达安源，他寻找到那些武装起来的矿工和已经被共产党控制的矿警队，然后召集了包括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在内的起义领导人开会，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但是当这支刚刚成立的成分复杂的部队准备攻打长沙的时候，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已经获得了情报，国民党军火速地调动部队，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并且开始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前往铜谷的时候也被地方的民团抓住了，当时他装扮成了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可以肯定地说，民团的兵丁根本没能把面前这个手拿雨伞、穿着长衫的人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不然他们不会在毛泽东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银元时便那么迅速地把钱收下，并且随即决定放了他。但是民团队队长反对放了毛泽东，他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坚持要把毛泽东带到民团的团部执行枪决。面临死亡的毛泽东决定逃跑，在距离民团团部仅剩200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机会。他一直跑到了一个水塘边的茅草丛中藏了起来。民团的兵丁来回的搜查，几次从他藏身的地方走过，但直到天黑下来也没发现他。毛泽东在民团兵丁放弃搜捕之后开始赶路，雨伞早就丢了，脚上的鞋也不知去向，光脚赶路使毛泽东的脚肿痛得厉害。幸好他遇到了一位农民，没人知道毛泽东对这位农民说了些什么。这位农民不但为毛泽东提供了食物和住处，第二天当毛泽东再次上路的时候，他身上居然已经有了钱。毛泽东花7元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干粮，最后安全地到达了铜谷起义

0: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1927年的9月。9月11日，秋收起义部队驻修水的一团、驻铜鼓的三团和驻安源的二团分三路向平江、浏阳、平乡推进，准备会攻长沙。为此，毛泽东异常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1: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0: 但是一团到达修水与平江交界处的龙门镇后，与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宣布突然的叛变，调转枪口袭击了一团的后卫，正面的国民党军趁机发起了攻击，致使一团遭遇重创。二团在攻击平乡不成之后，转攻李陵，刚刚夺取县城便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而随即放弃。三团的进攻也屡屡受挫，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撤出战斗，到浏阳以东的文家市镇集结。在文家市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余洒度主张部队继续向长沙进攻，毛泽东则认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现实的，主张放弃原来的起义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求得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路线是沿罗霄山脉南下。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迪士尼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王小波。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王小波，中国作家，著有时代三部曲、散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等，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四月是小波去世的日子，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句诗出自荒原。这些日子北京的杨树柳树都发芽了，最早是迎春花开了，然后是桃花，然后是樱花，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姹紫嫣红的残忍气息。在一周之前，我走在路上，看着绿的树，红的花，想到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的生命还剩下七天的时候，他知道吗？他感觉到了吗？今天我又走在路上，想着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给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可是就在次日凌晨，他的生命飘然而去。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李银河，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十年前我在南方流浪，到了厦门，身上没钱了，就找了一家大学附近的书店打工。那家书店叫光合作用。还记得那是七月，酷暑，书店有充足的冷气和全天不间断的班德瑞的音乐。我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夏天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读到的第一部王小波的作品是《黄金时代》。二十出头伫立书架前的我，当时真的是惊到了。当读到陈清扬空荡荡地穿着一件白大褂，迎着风从山上走下去会王二的场面时，心里想，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因为喜欢他的小说，所以就想去了解这个作家的一切。王小波出生在1952年5月13日，当时他的家庭正在遭遇不幸，所以取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的希望，希望他今后的人生不要再经历大风大浪。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是孤独又坎坷的，他也是。他的父母奔波忙碌，他有姥姥带着，吃不饱的时候他就跟着哥哥去偷枣充饥。有一次他从枣树上摔下来，脚骨折了，就架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去上学。他从小喜欢看书，看书的速度非常快，看过的书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再讲给别人听。王小波从小就善良憨厚，有一次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撵邻居家的鸡玩，可怜的鸡因为受惊过度扑腾乱飞，最后不幸撞死了。其他的小朋友根本没当一回事儿，各自回家了，但王小波却非常难过。 他不知该怎么承担责任，怕回家被大人批评，不敢回家。后来他就一个人走路去找姐姐，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从人民大学走到了西单，饿着肚子走了3个小时。1968年，王小波去了云南陇川插队，从北京到陇川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再转汽车。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从北方辗转到了炎热的南方。在农村，他因为个子高，给老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他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喂猪，那里天高地阔，时常刮着大风，闲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娱乐，他只能看书，能看的书也不多，所以一本书到了他的手里会被他翻了又翻，直到他被翻破了。也是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在荒蛮的云南山寨，他开始有一些感受，想写下来。我17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下看，寺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风雨缓缓地拂过，我觉得应该试一试。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的可怕，我涂了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了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王小波。

因为在乡下太艰苦，王小波得了急性肝炎，变得又黄又瘦。他母亲听说了，十分心疼，就给他寄了2斤白糖。那袋白糖经过几个人转手，坐了一个月的车，终于到了陇川。王小波打开白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蚂蚁窝。由于肝炎一直不好，他终于得到机会离开了云南，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没有工作，他只好又去山东插队，在一个民办中学当老师。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当工人。1976年，恢复高考，他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在《绿毛水怪》当中写道：“我说，夭夭，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1977年。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读到了在朋友圈子里传阅的一部小说手稿，叫做《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李银河读完之后翻看了作者名，看到作者叫王小波。李银河当时有一种感觉，早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后来有一天，李银河陪朋友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在他家里，他见到了王小波。李银河第一眼见到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人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没聊到几句，王小波突然问他，你有朋友吗？在北京，有时候朋友指的就是男朋友。李银河说没有。王小波说，你看我怎么样？李银河很惊讶，这个人怎么这样率性？然后王小波开始给李银河写情书，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这样浪漫的举动怎能不打动他的心呢？一个普通工厂的工人和一个日报社的编辑开始谈起了恋爱，社会地位的悬殊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欣赏的是对方的智力和淳朴的个性。李银河也并不是美女，但王小波却说她是他的无价至宝。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儿，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甜。你好啊，李银河。一封封的情书总是这样开头。他就像一个孩子，在爱里渴望又无助。他肆意表达自己的爱情，怎么表达都不够。当李银河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天有49个小时和你在一起。当李银河出差去外地的时候，他孤独难过的像一只在旗杆上吊死的猫。当李银河要回来的时候，他高兴的要放一个震响京城的大炮仗。他还在情书里给李银河写下了这样的诗：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在他28岁的时候，他们决定结婚了。当时李银河还是有点犹豫的，差点就不结了，因为王小波确实长得不好看，他如实相告，王小波就对他说，那我到动物园里爬行馆去比一比。他又说，你也不太好看嘛，所以俩人扯平结婚去了。因为当时王小波还在读大学，所以他们结婚没有婚礼，只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亲人。
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王小波。王小波性格憨厚，不善言辞，但跟李银河在一起，他们总能做倾心之谈。结婚以后，散步聊天是最愉快的事情。他们家旁边有个叫做玲珑院的小公园，他们经常去那里放风筝。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岁数是最大的，王小波特别开心。他们很少吵架，他要是生气了就不说话，坐在一旁，出气长进气短，呼哧呼哧地喘气，让李银河觉得很好笑。他从没有买过花送给李银河，唯一送过他的礼物是一顶纯毛的帽子，作为生日礼物花了5块钱。

1984年，李银河去美国念书，王小波也以陪读的身份去了，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那时，无论是学历还是收入，王小波都不如李银河。但是李银河却从内心崇拜王小波的才华，他不让王小波出去打工，两个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奖学金。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在美国，他们省吃俭用，李银河微薄的奖学金不但提供着两个人的柴米油盐，还能让他们开着一辆老福特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去旅行。李银河不会开车，一路都是王小波开着，王小波开车，他就在旁边指挥。他们几乎把全美转遍之后，又去了欧洲旅行。在美国，王小波完成了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这本书断断续续总共写了10年。1988年，李银河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王小波也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回到了中国。王小波先后去了北大和人大当讲师，李银河做研究的时候，王小波帮助他去拍照访问。回国以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得了联合文学奖，后来被改成《王二风流史》在香港出版。当时因为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大陆的出版社根本没有人敢出这本书。1992年，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开始做一个职业作家。他写了大量的杂文，他不是那种被功利所左右的人。还是那样，李银河支撑着家里的经济，他能安心写作。他们决定不要孩子，因为他们觉得二人世界已经足够丰富。不要孩子，在当时真的算得上是特立独行。1996年，李银河去剑桥做访问学者，王小波本来也可以一起去的，但是他为了照顾母亲留在了北京。李银河在机场与王小波道别，在公共场合他们很少有亲密的举动，他用力搂了一下他的肩膀，一切在不言之中。李银河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以为这和过去每一次出差一样，谁也想不到这一次是永别。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在他们北京郊区的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猝死，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邻居听他大喊了两声，但没有人敢上去看一眼。李银河在英国接到电话已经是2天以后，他从英国赶回来，伏在他身边痛哭，人生残酷。情投意合的爱人没有一句告别，就永久地离散了。他为他在北京郊区选了一块特殊的墓地，一块巨大的石头来安放骨灰。他去世以后，他整理出版了他生前的很多作品，王小波一下子火了起来。李银河至今没有再结婚。是的，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是王小波了。他说，我从小就不太爱看星星，觉得人太渺小，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没什么意义，最后什么也留不下。多少年后地球毁灭了，谁还知道人类的爱情呢？这么一想，我就拔出来了。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很多很多的情书，比如，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还有，别爱别人。我觉得我爱了你了，从此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对你无动于衷。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我和你分别以后才明白，原来我对你爱恋的过程全是在分别中完成的。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王小波，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呢？太阳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既发光又发热的星球，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火球。天文学家把这种既发光又发热的星球啊叫恒星。太阳发出的阳光使我们的地球有了白天，我们才能够愉快地工作和生活。有了阳光啊，地里的庄稼才能生长，我们才有了粮食吃，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那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呢？它靠什么在发光呢？难道太阳是在烧煤炭吗？科学家们计算过，要是有太阳这么大的煤炭，也只能烧上两三千年。可是太阳呢，却已经燃烧了几十万万年了。所以啊，太阳不是靠烧煤炭来发光发热的。一直到了大约50年前，人们才研究清楚太阳发光发热的原因，那就是说，在太阳上啊，不断地进行着从氢变成氦的原子反应，就好比在太阳上不停地爆炸着原子弹和氢弹，所以啊，太阳才发光的。那太阳还能够燃烧多久呢？小朋友可以放心，天文学家发现太阳上有很多很多的氢元素，还可以让太阳继续照耀几十万万年。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冬则温，夏则庆，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子女侍奉父母要用心体贴，冬天要让父母感到暖和，夏天要让父母感到凉爽。早晨起床一定要先看望父母，并向他们请安问好。傍晚回来了，一定要向父母报平安，使他们放心。出门前要先告诉父母一声，让他们知道你去哪里了。回家后也要去见一下父母，让他们知道你回来了而感到安心。日常生活起居作息要有一定的规律，对于所从事的职业不随便改变，以免父母担忧。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黄香温席》。东汉时，有个叫黄香的小孩，他平时乖巧伶俐，对父母十分顺从，与一般顽皮捣蛋的孩子相比，显得特别懂事儿，惹人疼爱。黄香九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就和父亲相依为命。黄香虽然年纪小，却懂得体贴父亲，所有的家务只要能做的他都自己动手做，挑水、劈柴、洗衣服、煮饭，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从不叫苦。吃过晚饭，左邻右舍都坐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乘凉，黄香的父亲也在那儿。孩子们有的玩捉迷藏，有的追逐着萤火虫，玩得不亦乐乎。然而人群之中却看不见黄香的影子。原来黄香想起最近因为天气酷热，即使深夜屋内仍然暑气未消，上床后那种热烘烘的感觉让人很难快速入眠。为了使父亲能够舒适入睡，黄香拿着蒲扇来到父亲的房间，用蒲扇扇父亲的床铺，直到枕头、竹席都没有热气了，他才让父亲上床睡觉。很快秋去冬来，人们都换上了厚厚的冬衣，竹席也换成了被褥。这时候黄香每晚不忘在父亲就寝之前先钻进冰凉的被窝为父亲暖被，直到把整个被褥捂暖和了才请父亲上床睡觉。邻居们知道了黄香如此孝顺父亲，对黄香的孝行交口称赞。后来黄香的事迹广为流传，被天下人号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把雪人带回家》。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神秘的山洞，山洞里住着瘦得奇怪的冬婆婆，她的头发有360米长，她的白棉絮像我们头顶的天空那么大。淘气的风孩子溜进冬婆婆的山洞，鼓起腮帮子吹一口气，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卷走了冬婆婆的白棉絮。风孩子吹呀吹，吹得破碎的棉絮漫天飞舞，大地上就下起雪了。雪花飘飘洒洒的，就像无数轻盈的白蝴蝶在天空上飞。笨狼看见下雪了，高兴地叫了起来。
1: 哦，雪花，这就是聪明兔说的下雪。
0: 笨狼推开小木窗，看到雪中的森林美极了，美得让他张大嘴巴想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找出一个词来形容它。聪明兔蹦蹦跳跳地来了，胖小猪摇摇摆摆地来了，淘气猴一扭一扭地也来了。
2: 嘿，笨狼，咱们一块堆雪人吧。
1: 好的。
0: 笨狼答应着，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出了自己的小木屋，一起滚一个大雪球做身子，再滚一个小雪球做脑袋。该给雪人安眼睛了。雪人的眼睛是长在脑门顶上呢，还是鼻子底下呢？伙伴们全都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呀，头一回堆雪人。
1: 不管它长在哪儿，一定是小眼睛，就像我一样，用这两颗绿豆做最合适了，就像我的一样。
0: 胖小猪认为他自己的眼睛小，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
2: 不对不对，当然是大眼睛好看一点儿。就用我带来的红纽扣做吧，保准漂亮。
0: 聪明兔当然认为他的红眼睛是最漂亮的。淘气猴很

0: 好的瞪了聪明兔一眼，撇撇嘴说，
1: 哎呦，照你这么说就是堆个雪兔子了。
0: 你看，连眼睛安在哪都没弄清楚呢，就为用什么做眼睛生气了，这多不好呀。和伙伴们处在一块儿的时候，笨狼从来不和大家吵，他是一个实干家。他说，
1: 嗨，别吵了，我们走出森林去看看城里的孩子们堆的雪人是什么样的，我们回来照他们的样子做，多好看啊。
0: 嘿，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可是这样的大雪天谁愿意跑远路呢？胖小猪说，
1: 不行不行，我太胖了，我跑不动。
0: 聪明猴说，
2: 我跑路是没问题，但是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聪明兔看看笨狼，为难地说，
2: 笨狼，我的衣服颜色和雪地是一样的，我要是跑得太远了迷了路，你们就没办法找到我了，一定会着急的。
1: 哦，没关系，那我自己去，你们在这等我回来吧，咱们一块儿堆雪人。
0: 头顶上的雪花纷纷扬扬的迷住了笨狼的眼睛，脚底下咔哧咔哧响的积雪一心想咬住笨狼的靴子，风孩子还经常恶作剧，摇落一束又一束的积雪扔到笨狼的脖子里。不过这些都没有阻碍笨狼，他呀还是走出了森林。在城里有一群孩子正在打雪仗堆雪人呢，孩子们的手可巧了，他们堆的雪人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式各样，看得笨狼的眼睛都直了。有个小男孩堆的雪人最神气，舔着大肚子，顶着个圆脑袋，脸上有一个用胡萝卜做的长鼻子和一双黑纽扣做的小眼睛，当然鼻子下面还有两撇用胡萝卜须做成的红胡子和一张吓人的大嘴巴。笨狼想，
1: 这个雪人真好，我们森林里堆的雪人也应该是这个样的。
0: 于是笨狼就朝小男孩走去了，他想跟小男孩学堆雪人。
2: 可是小男孩一抬头看到森林边上跑来了一只狼，他当时就吓得叫了起来，
1: 狼来了，狼来了。
0: 别的孩子听到喊声一窝蜂的就跑了，笨狼也被男孩的尖叫声吓着了，正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看到男孩因为跑得太急摔在了雪地上，便跑过去扶起了小男孩说，
1: 嘿，我是来跟你学堆雪人的。
0: 笨狼还眯起眼睛笑了笑，
2: 可是笨狼不知道他这一笑呀，从嘴里笑出了两排大狼牙。
0: 小孩看到笨狼的牙齿，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就把笨狼推了个四仰八叉，一下子就跑得没影啦。雪地上空荡荡的，只留下笨狼和那些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雪人在发呆呢。笨狼等了好一会儿，也看不到孩子们回来，于是他就背起了男孩堆的那个胖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了森林。回到森林小镇，天已经全黑了，聪明兔、胖小猪、淘气猴早就回家了，要堆雪人只能等明天了。跑了老远的路还背着一个胖雪人，笨狼呀累坏了，但是看到地板上的胖雪人，他心里呀还是甜滋滋的。靠着温暖的壁炉，笨狼一会儿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他还在想呢，明天要和伙伴们一起在森林里堆一个好看又好玩的胖雪人。
2: 顶顶奇怪的是，早上起来以后，笨狼发现

0: 有门有窗，它反而会跑呢？
1: 胖小猪和淘气猴都已经等不及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到雪地上去堆雪人。这一回呀，大家都听笨狼的，因为他到森林外边去过了，见过了孩子们堆的雪人，还把雪人背回了家。不一会儿，大家用胖雪人留下的两颗黑纽扣、一根胡萝卜和两把胡萝卜须堆成了一个又好看又好玩的胖雪人，大家都很满意，因为这个雪人看上去有点像笨狼，有点像聪明兔，有点像胖小猪，还有点像淘气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你听过顺义民歌吗？正月花卉，锣鼓喧天，高跷踏歌，春夏集市，人声鼎沸，声声叫卖，夏日庭院，童谣伴着蝉鸣哄孩子入眠，秋冬工地，劳动号子响彻田野渠坝。这些歌声没有华丽乐谱，却藏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近日，潮白两声岸顺义民歌的河流叙事展在顺义区文化馆开幕，把这整片土地的声音记忆带到我们眼前，带到我们耳边。展览以潮白河为空间轴，春夏秋冬为时间轴，循着四季流转，沉浸式展示顺义的乡音故事。展览设置潮白影、踏歌赴会、世声潮起、礼巷礼谣、激嚷儿

0: 歌、采风录六大板块，精选24首睡民歌，集中展示花卉会荡歌、市井叫卖调、乡土童谣、劳动号子以及红色主题民歌，再现旧时顺义花卉盛会、市井集市、百姓家常、田间劳作的场景。中篇采风录板块展出老艺人影像、记谱手稿、老式录音设备以及民歌系列出版物，完整呈现了一代代群众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采风搜集、整理出版、课题研究、推动民歌走进校园和社区的传承历程。音频点位遍布展区，不少观众驻足展板前细读民歌背后故事，长者听见熟悉曲调，情不自禁跟着旋律低声哼唱，家长一边看老照片、老物件，一边给孩子讲解过去的民俗生活，年轻观众对着珍贵手稿与历史影像拍照记录，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也有不少文艺爱好者在中篇展区久久停留，了解民歌采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顺义民歌从乡间田野走到展厅舞台，再走进校园课本、社区群众活动，老曲调在当代重新传唱，展览将持续至9月中旬，展览有静，乡音不绝，欢迎来到现场看展读史，聆听属于顺义的故土回响。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谦报道，顺义区首家彭城直营熟食店日前正式运营，门店依托国企优势，以标准化生产筑牢品质，配套精细化服务，满足百姓需求，把安全新鲜的熟食送到百姓家门口。近日，记者前往熟食生产源头进行了实地探访，走进顺兴彭城食品分公司，厂区内一套从生猪屠宰到百姓餐桌的全产业链体系正有序运转。来自合作养殖场的生猪原料运抵厂区后，实验室工作人员随即开展检疫筛查，所有检疫合格的原料会在当日进行屠宰分割，随后送入熟食车间进行卤制加工。待熟食成品放入冷藏室降温后，由冷链配送车定时配送至彭城门店。从原料筛选、生产加工到冷链配送，全程遵循规范化工艺标准，打通食品安全管控闭环。门店开进社区，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每日凌晨，满载新鲜熟食的冷藏配送车准时从工厂驶出，直达玉龙花园4区旁的彭城直营熟食店，保证居民买到新鲜出品的熟食。记者在门店看到，店内供应酱猪蹄、小熏鸡、地方肠等20余种现熏酱卤熟食和肠类罐制品，全方位适配居民日常用餐、家宴筹备等多元场景，极大丰富了社区居民的餐桌选择。围绕居民多样化需求，门店免费提供试吃、切片、分装等多项暖心便民服务，切实解决居民采购难题。店内严格执行标准化管理，筑牢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工作人员全部持证上岗，统一着装，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操作台、展示柜、加工刀具等设施每日定时消杀并做好记录，同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台账登记、产品留样等管理制度，全方位守护居民饮食安全。北京顺兴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彭城食品分公司副经理李海兵说，未来我们计划将直营门店逐步覆盖各大社区，持续研发熟食新品，优化现有产品口味，不断丰富酱卤、熏制、凉拌、预制等特色菜品品类，把更多新鲜安全实惠的熟食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便利度。来自首都之窗微信号的消息，包子用袋装，汤面密封盒，烧烤裹铝箔，外卖包装如何既环保又实用？北京给出了新答案。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瘦身标准的文件，从包装材质、使用规范到分类方式，为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什么是绿色包装？指南明确，绿色包装是指在包装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的包装。 餐饮外卖商户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绿

色包装。指南提出了多项减量要求，已使用一次性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外卖包装封签或外卖装袋，既防拆又减少二次包装，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不同尺寸的包装，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包装印刷宜遵循简约化原则，减少印刷面积，避免功能冗余，比如无纺布外包装袋应根据季节和温度选用，无保温要求时不使用。此外，指南指出，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指南将外卖包装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并根据餐品特点给出了详细建议。简易包装用于无汤汁或汤汁极少、全包裹类餐品，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完整的餐品，如包子、饼类宜采用袋包装，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宜减少包装层数，披萨、蛋糕等需防变形、防粘粘的宜使用纸餐盒，烧烤类产品宜使用铝箔直接包装，搭配起封口作用的包装袋。无汤汁高温高油类产品，如炸糕、油炸轻食，宜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等特殊产品可采用分隔设计包装。密封包装用于汤汁较多、食用中不洒漏的产品，分为三类：常温、低温类，如冰粉、水果捞、麻辣拌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类，如汤面、毛血旺、水煮鱼、麻辣烫、冒菜等，宜使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必要时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冰品，如含沙冰的甜品等，宜搭配冰袋，使用包温袋包装，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饮品包装宜根据饮品温度选择适配材料，封口宜采用易于物理分离的封口纸，减少吸管使用。包装的初衷是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完整送达。包装虽小，却是关系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大命题。好的口碑靠华而不实的包装堆不出来，商家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才能收获长远信任。记者龚启轩报道。教育提质赋能，民生项目温暖落地。近日，张镇中学改扩建工程顺利竣工，于9月1日投入使用。全新的教学场地、完善的配套设施、升级的办学环境，为师生营造了更加优质的教学成长空间。本次改扩建工程在学校原有校址基础上升级建设，是顺义区教育领域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新建建筑面积6098.4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897.3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201.07平方米。项目竣工投用后，学校总建筑面积达11016.85平方米，校园办学规模与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项目新建专用教室、公共教学区、办公及生活配套用房，同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师生餐厅等特色场地，室外同步完善绿化、道路管线及市政设施，提升校园硬件保障能力，打造功能齐全、环境优美、设施先进的全新校园。此前，张镇中学存在空间不足、设施陈旧、配套单一等问题，此次改扩建有效补齐了发展短板。全新的教学场地与完善的软硬件设施，为学校深耕特色教育、后续吸纳优质师资提供坚实支撑。新校园、新环境、新征程，这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连着镇域千家万户的教育期盼，惠及广大适龄学子。未来，张镇中学将依托全新的办学条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发展，助力每一位学子逐光成长、逐梦前行。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

0: 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销售模式和投资方式不断翻新，其中售后返租模式因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不同需求，受到市场的热捧。销售方承诺售后返租，以分红为噱头吸引公众投资，当投资者真正投资后却迟迟无法兑现承诺，导致损失。租后返租也同理可视为非法集资。租后返租，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吴某甲等四人以如商公司名义，采取租金年付方式，长期承租广州市某服饰中心负一层，在未获批改建商铺的情况下，分成数百个商铺向公众招租，并公开宣传10年投资收益高达300%，以一次性收取租户10年租金，再支付高额短期租金为由，引诱租户向公司返租。吴某甲等四人向463名租户吸收资金1.93亿余元，造成租户损失1.25亿余元。最终，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吴某甲等四人有期徒刑2年至6年不等。售后返租，2012年3月31日，吕某某在浙江省东阳市注册成立了兰州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阳分公司，以公司在兰州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为由，将西湖明珠大厦作为抵押，并支付高额利息，在浙江省东阳市公开吸收社会公众资金。截至目前，共向社会公众721人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4.58亿元。2014年4月2日，被告人吕某某、沈某某以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的名义，与甘肃时代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由时代置业公司给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同时，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与时代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将已经出售了使用权的西湖明珠大厦卖给时代置业公司，以此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兰州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被告人吕某某、徐某某等五人以售后返租的模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吕某某、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时代置业公司钱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此，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租后返租、售后返租名义吸收公众投资，属于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次性收取投资者长期租金，再以按月返租的形式还本付息，通过两者之间的差额实现短期内账面上的资金充足，没有收益支撑，坐吃山空的返利资金链必然断裂。作为投资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盲目跟风掉入陷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0: 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4: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刘俊，你瞪眼说的什么话？哎，说的是心里话。我看师兄这么办吧，您呢也不要过于自责，谁让咱们是随行委员呢？大人吩咐了，限咱5天时间捉拿这个刺客。我看咱们上别的火都没用，干点真格的吧。咱怎么分头抓这刺客是真的，5天之内抓着，那当是功德圆满，里面三心。真抓不着，头一个我不干了，甭撵我，我自己就回北京了。老师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那我自己找的，一点怨言我都没有。
20: 对对对对，
19: 他说的对。师兄，你看咱们从明儿开始，咱怎么找这刺客？刘俊说怎么办，咱别互怼。我发现人这一互怼呀，往往还耽误事儿。咱们是9个人嘛，分成4波，分东西南北4波。明儿个城里城外咱划来这刺客，估计他也走不太远。不管哪一波抓住或者抓不住，咱们晚上回到公馆集合，大家碰碰头，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说怎么样？
20: 行行行。
19: 等到第二天一分这班，俩人一班，俩人一班，那9个人出来个单儿。杨小香、杨小翠，人家亲哥俩，人家不能拆班，奔正东。夏九龄、司马良一贯在一起，自然也不能拆帮，人家奔西边。并类犀牛、吴霸感觉到自己是个大老粗，因此呢愿意跟着左背花刀红玉耳奔南边一波。并类犀牛、吴霸愿意跟着大师兄刘俊，人家是一波，就耍了个单儿，剩下个蛮子、孔秀、孔春芳，谁也不累跟他凑合。一个是这孔秀没能耐，二一个这人呢弯弯绕太多。你比如说花钱上什么什么地方，他从来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挣1班多的钱他老想方设法占点便宜，日久天长了，大伙对他都瞧不起，所以人家都配成对儿了，唯独把他甩出来了。孔秀一看把脑瓜一拨了，哎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从这点小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哈哈哈哈， 有山靠山，无山独立。吴老人家自己也背不住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自己给自己鼓气儿，等人家走了之后，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数了数啊，还能有30两银子。孔秀把这银子包到包里，带到身上，背后背着小片刀，一个人蔫头耷了脑出离公馆，先在这个大同府城里溜达了一圈，你看也没什么，三街六市做买做卖，人来人往，你上哪儿找那贼去？大海捞针一样。孔秀觉得这贼肯定不能在城里，肯定啊在城外，我出城去溜达溜达。他出了东门，他就下来了，其实东门外有人，他自己爱上哪儿上哪儿。出了官乡，他照直还往前走，过村庄镇店，他不断的扫问，不断的查看，这就出了20多里地，就到了正当午时了。他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杜甫饥饿，嗓子有点冒烟儿。孔秀一琢磨呀，还得在外头吃饭，这玩意儿真是划不来呀。要在公馆吃饭，是不是省点钱呢？在外头吃顿饭还得自报自销，这玩意有点割舍不得，可也没办法呀。他心里盘算着往前走着，坏了，他也没注意旁边有一片小树林，里头还有几座孤坟，从那树林里头噌窜出一个人，喊了一嗓子站住，把孔秀吓得一哆嗦，往后倒退2步，仔细观看，大白天的，你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顶多也就20岁，圆蓬脸儿，白嫩的肉皮，细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真漂亮，不次于夏九龄、司马良，大辫儿在脖子上的盘着，穿着宝蓝色长衫，把那长衫提起来，在腰里的系着，下边大叉蹲裆拱裤，抓地虎四喜的快靴，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挽着白袖头，脸糊糊着。孔秀一看不认的，哎呀，我说你这个人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朋友，对不起，我这回出门在外，一个没留神，钱包叫人掏起了，到现在住宿没有钱，吃饭没钱，想不了输不起，想跟朋友你借2吊花花。孔秀一听，什么？那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呀。正当午时，大清白日的，遇上劫道的了，还有劫我的，还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孔秀可气坏了，气得直哼哼。乌鸦混账无比高子，枕头都不硬子，凑脚老皮眼的。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竟敢拦路抢劫，你这胆子有多大呀？看你五官貌相，一表堂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行行行，哎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良心丧于困地。我要有钱花，我能劫你吗？趁着这阵没人，你赶紧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不把兜里那银子拿出来， 讲不了说不起，小铁可要下手了。乌鸦你还敢下手前我不成，那是自然，我就不给你，你敢怎样？那我就对不起了，招掌。这小伙子劈面就是一掌，孔秀往旁边一闪身，人家唰啦一转，躲到孔秀身后，飞起了一脚，正踹腰眼上，把孔秀踹了个狗啃屎啊！没等他清醒过来，这位拖着他的辫子，提着他的腰带子，就把他拎进树林，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孔秀心说，我是饭桶，怪不得撵的人撵我们，怪不得我大师兄责怪我，你说这能耐都哪儿去了？看来今天是性命难保。进了树林了，这位挺狠，把孔秀狮子畔解开，四马倒全体给他捆上，一搜他这腰有30来两银子，这小伙挺高兴，在手里拖着掂量掂量。嘿，哎呀，行了，回家的路费是不愁了，这点银子归我了。他揣他兜里头了。孔秀这干嘛？心说我这点钱攒了半年，这回都归你了，你可够狠的你，嗯。再看这主把银子揣到兜里之后，蹲到孔秀面前了，抱着肩膀一呲牙，朋友，你说目的我也达到了，我怎么处理你呢？乌鸦你想怎么样？我得杀人灭口啊，我要把你放了，你回去一送信儿，把你相好的找来，我不惹出麻烦来了吗？再者一说，你到官府一报案，那麻烦不就更大吗？所以我就得杀人灭口，把你活埋了。我还没敲镐，没工夫挖坑，把你勒死，勒死搁什么地方呢？恐怕别人发现你的尸体。哎，这么办吧，干脆一火分之，我找点油泼你身上，一把火把你烧成灰儿，要正好刮一阵风把灰都给你吹飞了，哎，我就省了不少麻烦。孔秀一听，你够损的你啊，把这招你怎么合计来的？这位说到这刚站起身来，孔秀就骂开了，我要混战无比干死，武林死之前我要明白明白，你这个小子姓什么叫什么，赶紧报同名姓，我死也做个明白鬼，死也瞑目。我说你这人死到眼前还挺横，这样吧，你要跟我说两句好话，跟我告个饶，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小太爷心一软的，我就把你许放了。你要再这么蛮横，老这么嘴巴浪叽的跟我说不好听的，我可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好话？
20: 我怎么说好话？
19: 怎么说好话呢？你就随便说了，比如说是好汉爷爷，您高高手，您把我饶了吧。是好汉祖宗，您大慈大悲，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吧。你这一说，我这气儿顺过来，我不就把你放了吗？
20: 乌鸦混蛋无比干死，你家爷爷铜金刚铁罗汉，我岂能说这种软话？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你随便来吧。好小子，你嘴还这么硬，休怪小铁无情，我下手了。孔秀一闭眼睛，就觉着身上的绳开了，回头一看，这小伙把绳给解开了，然后把孔秀扶起来， 我刚才闹着玩啊，您别当真格的。我这人有点顽皮，多有得罪，请师兄原谅，小弟有礼了。趴地上给孔秀磕头，这下把孔秀给闹懵了，不认得。孔秀往后倒退了两步，五爷混账无比干子，你给我变的什么戏法？师兄，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咱是一家人呢，我要诚心要您的命，我费这事干什么？我怎么也能把你鼓得死。方才我是有意的，试试师兄的能耐有多高，试试师兄的胆子有多大。果然名师出高徒，您这嘴可够横的，我服了。您的确是个英雄好汉，故此我把您放了，给您赔礼。孔秀一看这是真的，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五爷，我说这位小兄弟，你是哪一位？自然是一家人喽。我人送绰号玉面小昆仑呐，我姓方，我叫方玉。五爷，玉面小昆仑方玉是啊。我爹是四川成都的一个侠客，名叫方继武，人送绰号威震西方逍遥走。哎，这个孔秀听说过。乌鸦，你就是威震西方逍遥走方继武的儿子，不才正是。我师兄啊，实不相瞒，我奉父命要到北京去一趟，到北京找个差事干干。我听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我想让他老人家大开扇门收我当徒弟，没想到今儿个在此与师兄相遇。师兄啊，刚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您千万别认真，千万别怪我。闹了半天，这个方玉也是名门之后，很了不起。他父亲威震四川，江湖人称逍遥叟，在武林之中颇有名气，特别是在四川一带，提起逍遥叟方继武，无人不晓。老方头呢，有一儿一女，这个女儿叫方碧莲，儿子是方玉。老方头就在成都一带待着，就知道中原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总想见佟林一面。一个是路途遥远，另外一个呢，他跟佟林毫无关系，想见一面呢比较困难。另外，老方头这个人呐，很有点自尊心，总觉着佟林那么大的名气，这个人很了不起。你说我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到了北京，见着佟林，人家要热情款待，当然是最好了。可人家把脸儿往下一拉了，不理自己，或者有些慢待。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这脸儿往哪儿搁呀？这不是自讨无趣吗？可架不住一双儿女再三的鼓动， 爹，无论如何你带我见见佟林佟侠客，这人太了不起了。后来老头没办法了，正赶上三月初三亮标会，这个举动太大，普天下练武的凡是有点身份的或者是没什么名气自己家里有钱的，都参加了，故此方继武也不例外，带着一双儿女到了北京，参加了三月三亮标会。他们来啊是纯属参观看热闹，因此在比武台上比武的这些场面一二仨全都看了，尤其是佟林当场现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柳叶摸身棉丝掌，外加青龙剑，现了三绝，满堂喝彩呀。等着爷儿仨回到成都之后，方玉就跟他爹说，爹，就怪你，都到了眼皮底下了，离着佟侠客那么近，您连一句话您都不说，您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哪怕到人家里头坐一会儿，跟人家唠唠嗑，咱们也增长知识。另外爹，我掏心窝的跟您说一句话，我到现在我没老师，我打算拜佟侠客为师，你这事儿无论如何您得给办到。方继武可为了难了，孩子，非是你爹无能啊，那个场面你亲眼目睹，你看看佟林身边都是什么人，江南八大剑侠，四大名剑，三十三路名侠，那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爹我高攀不上，咱就得数黄花鱼的溜边儿。你说人家那徒弟有多少，当场现役你都看见了，我怎么跟人家启齿，怎么张嘴，一旦我跟佟侠客一提让你给驳回来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孩儿啊，等待机会吧。爹他不是那么回事，我掏心窝的跟您说啊，关上门了别人谁也听不见，佟林那些徒弟现役我也瞅了，有没有好的，有，像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等等等，的确是有两下子，可也有不行的，像那个南方人说话乌鸦乌鸦的那个臭豆腐孔秀，那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二无言了，我都纳闷儿，佟侠客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能耐，怎么收那么个饭桶的徒弟？可能是啊，其中有走动人情的，他抹不开才收下的。看来佟侠客还是懂人情的。您了，虽然不是侠客，在咱们四川一带也颇有名气，您不行，您不好烦出旁人来给搭搭桥嘛。爹，就儿我这两下子我要给佟侠客练一练，我相信他肯定能收下我，这事儿你别推脱，真格的你牢牢要记住，乐哇。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十三兄道琵琶长。

三之间流进宫，临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

最闪躲，我对你最对心，就笑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笑。

孩子海鸥海浪，赶着海的父子心要下面打闹，被芦苇割了裤子流着血不担心，还有晨曦的护士自卫山下，是家人珍贵的父子那美妙的画面，被远东的轰鸣声给改变，颠沛流离没时间说再见，我期待着来年又来年，直到只剩我还在为冲锋排练，现在我搬到了平潭，头发花白拄着拐像个百里，我从不怀疑，看着金门读着汉字，等待你的声音，那伟大的战士。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你，我信你。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电影《南京照相馆》让不少人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南京，这座承载着沉重记忆的城市。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和平年代的黄昏，有一个人的人生与南京的命运一直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因为他是南京保卫战当中最后的守城者之一，是300,000遇难者的见证者，更是用余生践行守护的赎罪者。他是谁？当年他在南京面临着怎样的抉择？南京沦陷时，为什么城里的最高长官竟然只是个旅长？接连败退的逃亡路上，是什么支撑着他？国民党撤往台湾时，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南京？对于南京的遗憾，他又是怎么看待的？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南京守将陈宜鼎的生死抉择。说起来，陈宜鼎的人生始终与国家紧密相连。年少时，他因为看到了外寇在镇江码头横行，便立下了报国的志向，投身军旅。8年抗战中，他历经淞沪、武汉等诸多战役，始终以军人的荣誉与责任为信条。从黄埔学员到少将旅长，在他布满弹痕的履历当中，最沉重的一笔就是1937年那场关于南京存亡的保卫战，因为他就是这座城最后的守城者之一。1937年深秋，淞沪会战失败之后，日寇铁蹄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当时担任第87师261旅旅长的陈宜鼎接到命令，要求他前往南京孝陵卫附近支援。然而当他带人赶到时，却发现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空气里泛着刺鼻的硝烟味儿，孝陵卫的营房也早已经消失在了残垣断壁里。他进城寻找师长，却被紧闭的城门拦住，守城的士兵端着机枪指着他，声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正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东边突然响起了枪声，南京保卫战仓促打响。没办法，陈宜鼎只好先放弃进城，带着自己人去城门外部署。这场战斗比预想中的更加混乱，陈宜鼎守在门外，却对城内的友军的部署一无所知。更荒谬的是，日军此时却能通过布置在紫金山上空的观察气球，把城内城外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陈宜鼎建议反击，可师长却以怕影响防守为由拒绝。中山门外的炮兵有12门山炮，却以怕被压制为由拒绝支援。城墙被日军炸开缺口，上级下死命令要恢复阵地，却根本拿不出具体方案。为消灭日军的坦克，陈宜鼎想了办法，先砍树。两个人抱着树桩子埋伏在一边，等坦克经过时猛地冲上去，把树桩插进履带里，逼停坦克后，另外两个人再冲上去掀盖子，扔手雷，引爆炸药包。可是抱树桩的两个人肯定会牺牲，而消灭一辆日军坦克往往要死4-5个人，但除了这个办法，当时已经无计可施了。没有得到援助，陈宜鼎就带着军队硬着头皮打，这是南京保卫战当中最激烈的一仗。将士们浴血奋战了8个多小时，歼灭了日军第9师团500多人，而陈宜鼎这边牺牲也不小，一名旅长牺牲了，一名参谋长也牺牲了，2位营长和30多位战士都牺牲了。他想进一步申请命令询问消息，却发现无线电被切断，电话
也联系不通了，只能派通讯兵去打探消息。在等待的日子里，将士们仍然奋死抵抗，直到雨花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原来当陈一鼎在前线舍生忘死拼杀的时候，大部队早在撤退的路上，师长们也都早就过了江了。他们压根儿没有考虑南京人民的死活。陈一鼎看着破败的南京城和阵地上还在坚守的伤兵们，迟迟下不了撤退的决心。最后直到发现守城的友军悄然后撤，部属们表示共同负起撤退责任的决议书上签字，陈一鼎才顶不住压力，终于下令撤军。这时候城内外的散兵壕里早已经填满了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原木还在燃烧，旁边也躺着不少的尸体。他们撤离后，日军的坦克车就轰隆隆地从战士们的尸体上碾了过去。部队撤退路过吴王坟附近时，陈一鼎看见远处黑压压的一片人影，走近了才发现都是伤兵，大家缺胳膊少腿，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有人跪在地上求陈一鼎救命，可陈一鼎也无能为力，但也不忍说出实话，只能谎称救护车在后面，心里就如同被刀割一样。还有的士兵放弃了，不求生，只求死，求给个痛快。陈一鼎也依然于心不忍。到了下关火车站附近，陈一鼎还是不甘心撤退，他把所有人聚集在了一起，让军官站在左边，士兵站在右边，说

再和日本人干一场。部队刚整编到位，山上就响起了枪声。陈一鼎回头看，才发现负责警戒的部队和日军搜索部队交上了火。然而枪一响，底下的人跑得一个比一个快。到了江边，官兵们又为了抢渡江的木板而自相残杀。陈一鼎绝望极了，他想掏出枪自杀，却被卫兵死死地按住。卫兵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了块门板，让陈一鼎渡江撤退。当陈一鼎抓着门板在长江上漂泊时，南京城的方向正燃烧着熊熊大火，日军正在城墙上一边杀人一边得意地笑。后来陈一鼎才明白，这场仗从一开始就输了，高官们早就放弃了南京，他这个旅长竟然成了当时南京城里级别最高的指挥官。他请示首长找不到人，发布的命令也没人执行，南京就这样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30万同胞的血成了他余生记忆中擦不掉的痛苦记忆。同时这场战争也深深地改变了他和妻子的命运轨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可以说在这之后，陈一鼎和他的妻子丁志凡就成了战火里的浮萍，一直在漂泊和逃亡。其实在大战开始前，丁志凡就住在南京城中。2年前他们刚刚相识，那时候的陈一鼎还是团长，跟随国民革命军实战演习。演习结束之后，他来到了杭州休息，经人牵线，29岁的他认识了19岁的丁志凡。丁志凡家里很清贫，靠卖咸鱼维持生计，但丁志凡从小就进入了天主教学堂接受教育，知书达理，两位年轻人互生爱慕。丁志凡甚至不顾父母的反对也要和陈一鼎交往。1年后的中秋，他们在常熟的军营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军营婚礼。婚后半年，日军全面侵华，陈一鼎前去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丁志凡瞒着陈一鼎到了吴淞口去探望他。在被炸得破败不堪的营部等了一天才见到了丈夫，而他前脚刚离开，那座营房就被炮弹炸平了。对于南京，这一次情势更加的凶险。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丁志凡还在南京城中陪着陈一鼎，但随着情势逐渐恶化，陈一鼎不放心，连夜送妻子离开南京。为了让妻子宽心，他还声称南京肯定会没事儿。陈一鼎自己都没有想到南京会那么快就失守了。当陈一鼎抱着木板顺着长江漂到八卦洲附近的时候，丁志凡正在合肥附近逃难。他一边打零工换口粮，一边听着南京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听路人说，南京被日本人攻陷，日本人杀了数不清的老百姓，守城的官兵也都死了。她一边听一边流泪，坚决不相信丈夫会牺牲。好在丁志凡辗转到武汉时，终于收到了陈一鼎的来信，信里说他此刻正在宝鸡，让丁志凡过去会合。重逢时，陈一鼎这个在战场上从不掉泪的男人抱着妻子痛哭，说长江上飘满了尸体，连江水都是红的。这次重聚之后，他们夫妻二人就变成了彼此最重要的精神依靠。2年武汉会战时，陈一鼎左胯骨旧伤复发，那是当年他曾经留在胯骨里没有取出的陈年弹片，偏在大战的时候侵扰了他。进行弹片切除手术时，陈一鼎疼痛难忍，冷汗直流。术后，丁志凡一直守在陈一鼎，将装备装上车马准备出城，各种机动车留下的部队群龙无首，眼见着陷入了混乱。如果不能够

列级控制局面，衢州城里势必会发生南京大屠杀一样的悲剧。这一次，陈仪鼎立即调集警卫，召集团长们开会，还把蒋介石的电报抄给士兵们看，硬是稳住了阵脚。日军攻城的时候，指挥所的电台被炸烂，衢州也陷入了断联的状态。他望着雨中呻吟的几百名伤兵，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士兵们穿上雨衣雨帽，冒充日军部队，前头主动用日语喊话，说另有任务。他们一面应付着哨兵的盘问，一面快速行军。日军信以为真，居然一枪未放。就这样，凌晨时分，陈仪鼎带部队冲出包围，顺利撤退。离开的那一天，几百名重伤员们断手断脚，这让陈仪鼎又想起了南京。前面抗战的八年，陈仪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正面战役，而丁志凡也总是陪在他身边。他怀过几次孕，但孩子都因为颠沛流离没能保住。丁志凡从不抱怨，只一直陪着陈仪鼎，把他的军装缝补得整整齐齐。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这对在战火里滚过的夫妻才敢第一次奢望安稳。没想到和平带来的除了喘息，还有更艰难的抉择。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陈怡鼎面临的问题和一个地方有关，那就是台湾。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陈怡鼎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急电，命令他率部赴宁波地区待命。宁波的部队刚刚整顿下来，蒋介石又要陈怡鼎重新去重庆听候召见。宁波没有直飞重庆的航线，无法立即成行。陈怡鼎心急如焚，通过电话请长官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不久他收到回电，原来蒋介石决定让陈怡鼎带军队从日本人手里收回台湾。听到这个消息，陈怡鼎激动得彻夜难眠。这是从南京保卫战他收到的第一个好消息。前去台湾的路上，陈怡鼎站在甲板上，他看着军舰破开晨雾，又看着红日从海面跳出来，金光洒满船舱。随后对讲机里传来士兵的欢呼，说部队登陆了，没有遇到抵抗。部队刚走出码头，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一片狂热的鼓掌声动时地掩盖了整个码头。人群中有笑的，也有喊的跳的，有失声痛哭的。陈怡鼎登上了一座废墟发表演说，他代表全军将士向台湾父老乡亲们表示慰问。演说一次又一次地被掌声欢呼声所打断。从基隆到台北坐火车不过30公里的路，铁路两边欢迎的人群跟着陈怡鼎乘坐的火车不停地跑，不停地喊，把嗓子都喊哑了。狂喜的人群把陈怡鼎抬了起来，抛向空中，所有人都在庆祝台湾光复。在受降典礼上，当宣告台湾重归中国版图的声音响起时，陈怡鼎压抑了8年的情绪终于被释放。为此他还特意写了首诗：也曾抗敌领雄师，欲将参政为足迹，快意平生唯一事，台湾宝岛受降时。在台湾，陈怡鼎负责蒋介石的日常接待安保，蒋介石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委派陈怡鼎代替自己接见一些人。而丁志凡也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他时刻关心丈夫，提醒他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比如陈怡鼎治军严厉，他每天都和部队官兵一起吃一样的两菜一汤，但有人却抱怨吃不饱，因为陈怡鼎吃饭太快，吃两口就把饭碗放下了，士兵们看他吃完了也不敢再吃，只能起立一起离开。这事儿传到了丁志凡的耳朵里，他就轻声地提醒丈夫吃慢一点，让大家好好吃饭。士兵们都很喜欢这个和气的将军夫人。然而他们这段平静安稳的日子在1年半后被打破，因为这支部队返回了大陆。回到南京后，陈怡鼎还见到了2个拄着拐杖的老战友，他们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最后从死人堆里头逃了出来。陈怡鼎在南京撤退时途经吴王坟，那里留下的200-300伤兵最后被日军杀害了。老战友再次相见让他无比感慨，之后他就被要求前往徐州参加内战。他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鲁西南战役，在鲁西南战役当中被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俘虏。这是南京保卫战后夫妻分离最长的一段时间，整整2年。丁志凡没有等回丈夫，只等到了亲友们送来去台湾的机票。亲友们劝他说国民党都撤了，让他也尽快的离开，可丁志凡却把机票退了回去，他坚持要和丈夫风雨同舟。最后陈家所有人包括陈怡鼎的父母都离开了南京，城里只剩下他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而被羁押的陈怡鼎得知还有妻子在南京等自己，感到十分的慰藉。他平稳地度过了4年被拘押的时光，只是因为心里还有个念想。1951年，陈怡鼎结束拘押，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夫妻终于团聚，而这座让他们心碎的城市也将成为他们余生的归宿。只是经历了战败、被俘、分离的许多故事之后，陈怡鼎应该如何面对南京 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回到南京的陈一鼎只想做个普通人，可没过多久，曾经打败过陈一鼎的刘伯承特意找上门来，邀请他去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刘伯承第一次找他来时，陈一鼎拒绝了，他说自己是败军之将，没有资格当教员。刘伯承第二次找来时，恰好赶上陈一鼎感冒卧床。第三次，刘伯承直接拉陈一鼎登上城墙，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南京保卫战的事儿。望着陈年的弹痕，当年的记忆猛地涌了上来，陈一鼎当场落了泪。为了不让那些混乱和错误再次上演，陈一鼎终于答应出任军事学院的教员。在军事学院的七年里，他把南京保卫战的教训讲给学员们听。他说，兵学是经验的科学，不光要学胜仗，更要学败仗。后来他当江苏省参事，为南京的建设提了不少建议。随着生活逐渐安稳，陈一鼎和妻子的感情也日益甜蜜。几年后，四个孩子陆续出生，一家人过得十分幸福。然而对于南京的遗憾，即使在晚年，陈一鼎也一直难以放下。那场战斗的细节他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南京保卫战改变了他的一生。从前他嫉恶如仇，部队里连长赌博抢劫，他下令枪毙。淞沪会战中有流氓强奸民女，他抓来就地正法。在南京保卫战之后，他变得沉默，很少提过去。只有一次，当初他黄埔军校三期的同学好友宋瑞科从北京来看他时，两个人聊起过去，抱头痛哭。他们把几个孩子支开，关上房门，聊了很久。宋瑞科离开南京时留下一句诗：牺牲先烈无着落，至今思之有内疚。晚年的陈一鼎每年冬天都让儿子陪他去下关，那是当年他撤退渡江的地方。站在长江边，他望着大桥上飞驰的火车和江里穿梭的轮船，一言不发。多年前这里曾经流血飘杵，但如今却是一片繁华。199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陈一鼎把自己记得所有细节都献了出去。场馆里的殉难将士名录墙上，第一个名字是易安华，那个和他一起守城的旅长。也是在这一年，陈一鼎在南京去世。陈一鼎离世之后，丁志凡接受了无数采访，替陈一鼎继续讲南京的故事，直到2019年以102岁高龄离世。陈一鼎的儿女们说，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你们父亲守过的城。南京的风吹过纪念馆的墙，也吹过长江大桥的钢筋铁骨。陈一鼎的故事早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他没能守住1937年的南京，却用几十年的余生陪着他从废墟里站起来。或许就像他常对孩子们说的，没守住不是我的错，但我得看着他好起来。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0: 发生在戊戌年间，企图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从而使国家摆脱政治和军事双重危机的变革。随着其领袖人物或是流亡海外，或者是人头落地而迅速地宣告结束。接着，义和团运动把对痛苦生活的怨恨全部指向了洋人，结果却是外国势力空前规模的入侵和大清皇室的悲惨流亡。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统治。革命还在这片热血沸腾的国土上引发了不可遏制的集体梦想。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纷至沓来，各种社会改造学说混乱无序地进入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往往是旧的梦想刚刚被破灭，新的梦想即将诞生。各种政治思潮令国人眼花缭乱，也令国家不知所措。那时候，中国人谁也没有在意一种名叫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21年的七月，中国的北方酷热难耐，南方却是阴雨连绵。在上海法国租界内的一栋建筑里，13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与2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地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从一开始便受到了租界内巡捕的监视，因此中途转移到了一个湖中的小船上继续。尽管会议的细节至今回忆不一，但不争的事实是，会议明确创建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湖南青年毛泽东那一年28岁，整整28年之后，当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最伟大的绚丽梦想与最壮阔的革命实践，自此发端。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名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资产，只拥有劳动力，供资产者压榨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然而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几乎都不是无产者。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就学于杭州求是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曾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蔡和森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法国之后在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这些中国的知识精英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属于无产者的，那就是推翻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谋求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发现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够挖掘出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产生的根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官僚阶层庇护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梦想飞扬，激情澎湃，因为他们看见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苏联共产党的协调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与当时中国一个规模更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有过短暂的合作时期。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身份的李大钊入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入选候补委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取得1925年至1926年间与旧军阀作战的胜利。在共产党人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断地配合北伐军袭击敌人的后方，城市中的秘密共产党小组甚至组织过小规模的城市暴动以配合北伐军战斗。北伐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共产党人便在那里成立工会组织。在北伐军占领的数个省中，共产党人还建立起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大多来自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美好的生活前景激发出革命热情的青年农民迅速地成为共产党主张的拥护者，他们从减租减息发展到阶级对抗、没收土地和财产的风潮因而迅速地蔓延，令拥有土地和故宫的地主和乡绅们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恐惧。中国共产党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开展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民党的利益。这种政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单纯的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还是进行一场把劳苦大众从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的积极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为了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决裂是从1927年开始的。那一年，国民党以解散上海工人武装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彻底清剿。上海警察厅公开通缉所有的共产党人，悬赏价为一个人头1000块大洋。在接下来的数周之内，有8000多共产党人被杀。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行动，其他城市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当国民党的每一把屠刀上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时，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已经接近50000。这一年的4月6号，在北平的东交民巷，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了。晨报这样记述了狱中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身穿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以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入狱22天之后，李大钊被处以绞刑。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机笨拙而缓慢，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李大钊时年38岁，他是一父子，3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临行前留下一张遗诏：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正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横着褶皱的灰布棉袍下，垂着又粗又黑的铁链。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曾经描述过他一生最渴望看到的情景：不出10年，红旗将飘满北京。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一条出路：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1927年8月1日0时后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起义的军事指挥者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南昌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天亮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完全地解除了敌对部队的武装。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起义军开始南下广东。一路上不断地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作战。由于许多起义官兵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部队在艰难的征战当中开始出现混乱。先是第20军的参谋长带领一个团脱离了起义军，接着第11军代理军长蔡廷锴带领除24师外的官兵也脱离了起义军。起义军还没抵达抚州，就已经减员6000以上，弹药也损失了一半。接着，起义军在江西瑞金和福建的汀州的战斗当中遭遇重创，数千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医院里。教会医院的院长名叫柏连璋，这个当时信奉上帝的中国医生，此后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直到数十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严峻的形势使起义军被迫做出决定，向西前往海陆丰地区。因为彭湃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在已有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起义部队陷入了重重的包围之中。为了保存干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决定解散组织，部队撤离。只是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传达，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又开始了。贺龙的第20军一师和20师均被打散，只有第11军24师的千余人突围了出去。至此，参加南昌起义的所有部队有20000人，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第9军军长朱德这时候站了出来，并讲出了他一生当中那句最著名的：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走，继续革命的留下，我是要继续革命的。留下的人数大约是800。在这些愿意继续奋斗的青年中，有73团26岁的政治指导员陈毅。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这时候，在中国国土的中部，田野上的稻子熟了，秋收的时刻到了。秋收是中国农村中各类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因为无论收成如何，甚至是无论有没有收成，农民都要交租子了。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的共产党人懂得，这是一个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1927年的八月，中共湖南省委突然得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能准时赶到南昌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刻正滞留在江西西北部的修水、铜谷一带，而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和安源煤矿的一部分工人武装也恰好聚集在这一带。于是，中共湖南省委立即决定，利用这些武装力量实施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的秋收起义。同时决定，起义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底，毛泽东到达安源，他寻找到那些武装起来的矿工和已经被共产党控制的矿警队，然后召集了包括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在内的起义领导人开会，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但是当这支刚刚成立的成分复杂的部队准备攻打长沙的时候，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已经获得了情报，国民党军火速地调动部队，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并且开始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前往铜谷的时候也被地方的民团抓住了，当时他装扮成了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可以肯定地说，民团的兵丁根本没能把面前这个手拿雨伞、穿着长衫的人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不然他们不会在毛泽东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银元时便那么迅速地把钱收下，并且随即决定放了他。但是民团队队长反对放了毛泽东，他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坚持要把毛泽东带到民团的团部执行枪决。面临死亡的毛泽东决定逃跑，在距离民团团部仅剩200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机会。他一直跑到了一个水塘边的茅草丛中藏了起来。

民团的兵丁来回的搜查，几次从他藏身的地方走过，但直到天黑下来也没发现他。毛泽东在民团兵丁放弃搜捕之后开始赶路，雨伞早就丢了，脚上的鞋也不知去向，光脚赶路使毛泽东的脚肿痛得厉害。幸好他遇到了一位农民，没人知道毛泽东对这位农民说了些什么。这位农民不但为毛泽东提供了食物和住处，第二天当毛泽东再次上路的时候，他身上居然已经有了钱。毛泽东花7元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干粮，最后安全地到达了铜鼓起义军的驻地。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死神迎面相遇，却又绝处逢生。自1927年9月从湖南的那片茅草丛中脱险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危及生命的危险，哪怕是被子弹或者是弹片轻微的擦伤，或者是被炮弹掀起来的土块石头砸一下，他是所有身经百战的共产党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位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战争痕迹的人。

0: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1927年的9月。9月11日，秋收起义部队驻修水的一团、驻铜鼓的三团和驻安源的二团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准备会攻长沙。为此，毛泽东异常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1: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0: 但是一团到达修水与平江交界处的龙门镇后，与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宣布突然的叛变，调转枪口袭击了一团的后卫，正面的国民党军趁机发起了攻击，致使一团遭遇重创。二团在攻击平乡不成之后，转攻李陵，刚刚夺取县城，便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而随即放弃。三团的进攻也屡屡受挫，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撤出战斗，到浏阳以东的文家市镇集结。在文家市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余洒度主张部队继续向长沙进攻，毛泽东则认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现实的，主张放弃原来的起义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求得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路线是沿罗霄山脉南下。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王小波。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王小波，中国作家，著有《时代三部曲》、散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等，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四月是小波去世的日子，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句诗出自荒原。这些日子北京的杨树柳树都发芽了，最早是迎春花开了，然后是桃花，然后是樱花，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姹紫嫣红的残忍气息。在一周之前，我走在路上，看着绿的树，红的花，想到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的生命还剩下七天的时候，他知道吗？他感觉到了吗？今天我又走在路上，想着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给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可是就在次日凌晨，他的生命飘然而去。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李银河，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十年前我在南方流浪，到了厦门，身上没钱了，就找了一家大学附近的书店打工。那家书店叫光合作用，还记得那是七月酷暑，书店有充足的冷气和全天不间断的班德瑞的音乐。我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夏天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读到的第一部王小波的作品是《黄金时代》。二十出头伫立书架前的我，当时真的是惊到了。当读到陈清扬空荡荡地穿着一件白大褂，迎着风从山上走下去会王二的场面时，心里想，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因为喜欢他的小说，所以就想去了解这个作家的一切。王小波出生在1952年5月13日，当时他的家庭正在遭遇不幸，所以取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的希望，希望他今后的人生不要再经历大风大浪。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是孤独又坎坷的，他也是，他的父母奔波忙碌，他有姥姥带着，吃不饱的时候他就跟着哥哥去偷枣充饥。有一次他从枣树上摔下来，脚骨折了，就架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去上学。他从小喜欢看书，看书的速度非常快，看过的书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再讲给别人听。王小波从小就善良憨厚，有一次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撵邻居家的鸡玩，可怜的鸡因为受惊过度扑腾乱飞，最后不幸撞死了。其他的小朋友根本没当一回事儿，各自回家了，但王小波却非常难过， 他不知该怎么承担责任，怕回家被大人批评，不敢回家。后来他就一个人走路去找姐姐，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从人民大学走到了西单，饿着肚子走了3个小时。1968年，王小波去了云南陇川插队，从北京到陇川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再转汽车。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从北方辗转到了炎热的南方。在农村，他因为个子高，给老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他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喂猪，那里天高地阔，时常刮着大风，闲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娱乐，他只能看书，能看的书也不多，所以一本书到了他的手里会被他翻了又翻，直到他被翻破了。也是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在荒蛮的云南山寨，他开始有一些感受，想写下来。我17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下看，寺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风雨缓缓地拂过，我觉得应该试一试。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的可怕，我涂了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了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王小波。

因为在乡下太艰苦，王小波得了急性肝炎，变得又黄又瘦。他母亲听说了，十分心疼，就给他寄了两斤白糖。那袋白糖经过几个人转手，坐了一个月的车，终于到了陇川。王小波打开白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蚂蚁窝。由于肝炎一直不好，他终于得到机会离开了云南，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没有工作，他只好又去山东插队，在一个民办中学当老师。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当工人。1976年，恢复高考，他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在《绿毛水怪》当中写道：“我说，夭夭，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1977年。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读到了在朋友圈子里传阅的一部小说手稿，叫做《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李银河读完之后翻看了作者名，看到作者叫王小波。

可当时有一种感觉，早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后来有一天，李银河陪朋友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在他家里，他见到了王小波。李银河第一眼见到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人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没聊到几句，王小波突然问他，你有朋友吗？在北京，有时候朋友指的就是男朋友。李银河说没有。王小波说，你看我怎么样？李银河很惊讶，这个人怎么这样率性。然后王小波开始给李银河写情书，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这样浪漫的举动怎能不打动他的心呢？一个普通工厂的工人和一个日报社的编辑开始谈起了恋爱，社会地位的悬殊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欣赏的是对方的智力和淳朴的个性。李银河也并不是美女，但王小波却说她是他的无价至宝。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甜。你好啊，李银河。一封封的情书总是这样开头。他就像一个孩子，在爱里渴望又无助，他肆意表达自己的爱情，怎么表达都不够。当李银河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天有49个小时和你在一起。当李银河出差去外地的时候，他孤独难过的像一只在旗杆上吊死的猫。当李银河要回来的时候，他高兴的要放一个震响京城的大炮仗。他还在情书里给李银河写下了这样的诗。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在他28岁的时候，他们决定结婚了。当时李银河还是有点犹豫的，差点就不结了，因为王小波确实长得不好看，他如实相告，王小波就对他说，那我到动物园里爬行馆去比一比。他又说，你也不太好看嘛，所以俩人扯平结婚去了。因为当时王小波还在读大学，所以他们结婚没有婚礼，只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亲人。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王小波。王小波性格憨厚，不善言辞，但跟李银河在一起，他们总能做倾心之谈。结婚以后散步聊天是最愉快的事情，他们家旁边有个叫做玲珑院的小公园，他们经常去那里放风筝。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岁数是最大的，王小波特别开心。他们很少吵架，他要是生气了就不说话，坐在一旁出气长进气短，呼哧呼哧地喘气，让李银河觉得很好笑。他从没有买过花送给李银河，唯一送过他的礼物是一顶纯毛的帽子，作为生日礼物花了5块钱。

1984年，李银河去美国念书，王小波也以陪读的身份去了，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那时，无论是学历还是收入，王小波都不如李银河，但是李银河却从内心崇拜王小波的才华，他不让王小波出去打工，两个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奖学金。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在美国，他们省吃俭用，李银河微薄的奖学金不但提供着两个人的柴米油盐，还能让他们开着一辆老福特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去旅行。李银河不会开车，一路都是王小波开着，王小波开车，他就在旁边指挥。他们几乎把全美转遍之后，又去了欧洲旅行。在美国，王小波完成了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这本书断断续续

共写了十年。1988年，李银河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王小波也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回到了中国。王小波先后去了北大和人大当讲师，李银河做研究的时候，王小波帮助他去拍照访问。回国以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得了联合文学奖，后来被改成《王二风流史》在香港出版。当时因为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大陆的出版社根本没有人敢出这本书。1992年，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开始做一个职业作家。他写了大量的杂文，他不是那种被功利所左右的人。还是那样，李银河支撑着家里的经济，他能安心写作。他们决定不要孩子，因为他们觉得二人世界已经足够丰富。不要孩子，在当时真的算得上是特立独行。1996年，李银河去剑桥做访问学者，王小波本来也可以一起去的，但是他为了照顾母亲留在了北京。李银河在机场与王小波道别，在公共场合他们很少有亲密的举动，他用力搂了一下他的肩膀，一切在不言之中。李银河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以为这和过去每一次出差一样，谁也想不到这一次是永别。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在他们北京郊区的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猝死，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邻居听他大喊了两声，但没有人敢上去看一眼。李银河在英国接到电话已经是2天以后，他从英国赶回来，伏在他身边痛哭，人生残酷。情投意合的爱人，没有一句告别，就永久地离散了。他为他在北京郊区选了一块特殊的墓地，一块巨大的石头来安放骨灰。他去世以后，他整理出版了他生前的很多作品，王小波一下子火了起来。李银河至今没有再结婚。是的，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是王小波了。他说，我从小就不太爱看星星，觉得人太渺小，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没什么意义，最后什么也留不下。多少年后地球毁灭了，谁还知道人类的爱情呢？这么一想，我就拔出来了。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很多很多的情书，比如，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还有，别爱别人。我觉得我爱了你了，从此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对你无动于衷。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我和你分别以后才明白，原来我对你爱恋的过程全是在分别中完成的。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把雪人带回家》。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神秘的山洞，山洞里住着瘦得奇怪的冬婆婆，她的头发有360米长，她的白棉絮像我们头顶的天空那么大。淘气的风孩子溜进冬婆婆的山洞，鼓起腮帮子吹一口气，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卷走了冬婆婆的白棉絮。风孩子吹呀吹，吹得破碎的棉絮漫天飞舞，大地上就下起雪了。雪花飘飘洒洒的，就像无数轻盈的白蝴蝶在天空上飞。笨狼看见下雪了，高兴地叫了起来。
1: 哦，雪花，这就是聪明兔说的下雪。
0: 笨狼推开小木窗，看到雪中的森林美极了，美得让他张大嘴巴想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找出一个词来形容它。聪明兔蹦蹦跳跳地来了，胖小猪摇摇摆摆地来了，淘气猴一扭一扭地也来了。
2: 嘿，笨狼，咱们一块堆雪人吧。
1: 好的。
0: 笨狼答应着，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出了自己的小木屋，一起滚一个大雪球做身子，再滚一个小雪球做脑袋，该给雪人安眼睛。

0: 了。雪人的眼睛是长在脑门顶上呢，还是鼻子底下呢？伙伴们全都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呀，头一回对雪人。
1: 我不管它长在哪儿，一定是小眼睛，能就像我一样，用这两颗绿豆做最合适了，就像我的一样。
0: 胖小猪认为他自己的眼睛小，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
2: 不对不对，当然是大眼睛好看一点，就用我带来的红纽扣做吧，保准漂亮。
0: 聪明兔当然认为他的红眼睛是最漂亮的。淘气猴很不友好地瞪了聪明兔一眼，撇撇嘴说，
1: 哎呦，照你这么说就是堆个雪兔子了。
0: 你看，连眼睛安在哪都没弄清楚呢，就为用什么做眼睛生气了，这多不好呀。和伙伴们处在一块儿的时候，笨狼从来不和大家吵，他是一个实干家。他说，
1: 嘿，别吵了，我们走出森林去看看城里的孩子们堆的雪人是什么样的，我们回来照他们的样子做，多好看啊。
0: 嘿，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可是这样的大雪天，谁愿意跑远路呢？胖小猪说，
1: 哦，不行不行，我太胖了，我跑不动。
0: 聪明猴说，
2: 我跑路是没问题，但是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聪明兔看看笨狼，为难地说，
2: 笨狼，我的衣服颜色和雪地是一样的，我要是跑得太远了，迷了路，你们就没办法找到我了，一定会着急的。
1: 哦，没关系，那我自己去，你们在这等我回来吧，咱们一块儿堆雪人。
0: 头顶上的雪花纷纷扬扬的，迷住了笨狼的眼睛，脚底下咔哧咔哧响的积雪一心想咬住笨狼的靴子。风孩子还经常恶作剧，摇落一束又一束的积雪扔到笨狼的脖子里，不过这些都没有阻碍笨狼，他呀还是走出了森林。在城里有一群孩子正在打雪仗堆雪人呢，孩子们的手可巧了，他们堆的雪人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式各样，看得笨狼的眼睛都直了。有个小男孩堆的雪人最神气，舔着大肚子，顶着个圆脑袋，脸上有一个用胡萝卜做的长鼻子和一双黑纽扣做的小眼睛，当然鼻子下面还有两撇用胡萝卜须做成的红胡子和一张吓人的大嘴巴。笨狼想，
1: 这个雪人真好，我们森林里堆的雪人也应该是这个样的。
0: 于是笨狼就朝小男孩走去了，他想跟小男孩学堆雪人。
2: 可是小男孩一抬头看到森林边上跑来了一只狼，他当时就吓得叫了起来，
3: 狼来了，狼来了。
0: 别的孩子听到喊声一窝蜂的就跑了，笨狼也被男孩的尖叫声吓着了，正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看到男孩因为跑得太急摔在了雪地上，便跑过去扶起了小男孩说，
1: 嘿，我是来跟你学堆雪人的。
0: 笨狼还眯起眼睛笑了笑，
2: 可是笨狼不知道他这一笑呀，从嘴里笑出了两排大狼牙。小孩看到笨狼的牙齿，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就把笨狼推了个四仰八叉，一下子就跑得没影啦。
0: 雪地上空荡荡的，只留下笨狼和那些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雪人在发呆呢。笨狼等了好一会儿，也看不到孩子们回来，于是他就背起了男孩堆的那个

0: 像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了森林。回到森林小镇，天已经全黑了。聪明兔、胖小猪、淘气猴早就回家了，要堆雪人只能等明天了。跑了老远的路，还背着一个胖雪人，笨狼呀累坏了，但是看到地板上的胖雪人，他心里呀还是甜滋滋的。靠着温暖的壁炉，笨狼一会儿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他还在想呢，明天要和伙伴们一起在森林里堆一个好看又好玩的胖雪人。顶顶奇怪的是，早上起来以后，笨狼发现胖雪人不见了。在湿漉漉的地板上，笨狼只找到了一根胡萝卜、两把胡萝卜须和两颗黑纽扣。
1: 哎呦，雪人跑了！
0: 笨狼急忙去找聪明兔、胖小猪和淘气猴，让他们一起来帮忙寻找胖雪人。聪明兔走到笨狼的屋子一看，全明白了。笨狼，雪人没跑，它只是化了，化成了水。因为你房子里生了炉子，太暖和了。你要是把胖雪人放到了外面的雪地上，它就跑不了了。
1: 嗯，为什么放到外面跑不了，放到家里有门有窗，它反而会跑呢？我真是不明白。
2: 别管那么多了，
0: 胖小猪和淘气猴都已经等不及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到雪地上去堆雪人。这一回呀，大家都听笨狼的，因为他到森林外边去过了，见过了孩子们堆的雪人，还把雪人背回了家。不一会儿，大家用胖雪人留下的两颗黑纽扣、一根胡萝卜和两把胡萝卜须堆成了一个又好看又好玩的胖雪人。大家都很满意，因为这个雪人看上去有点像笨狼，有点像聪明兔，有点像胖小猪，还有点像淘气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一日三餐肯定每顿饭都离不开这非常美味的调料。前几天我还意外中发现哈，就是有一位朋友，我上他们家做客，给我煮了一碗这西红柿蛋花汤，平平无奇的一碗汤，但是却确实掀掉了眉毛。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这里面加什么了？除了西红柿和鸡蛋以外，还有盐、葱花以外，还放什么了？他说只需要一点点的蚝油就可以达到外面饭店的味道。
1: 嗯，为什么一点点蚝油就可以呢？
2: 你煮汤的时候你会往里面放蚝油吗？
1: 说实话我不怎么放，
2: 我从来都没放过。
1: 对，
2: 在我的认知当中，我觉得只有炖一些肉类的时候，或者素炒一些青
1: 菜
2: 的时候，
1: 哎，对，
2: 才可能放蚝油。
1: 嗯，
2: 但是他加了那个蚝油，就喝出来的那个味道啊，特别像咱们俩都特别爱吃那家火锅店的番茄汤底。
1: 哦，我大概知道了。你知道吧，这蚝油这个东西呢，就反正我们家做饭跟你的习惯差不多，但是我每次就是我觉得有一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蚝油吧，你每次用的时候呢，你得控制好量，而且你别着急。
2: 对，一手抖了，
1: 对，就多了。你得拿个勺吧，干净的勺给它接着，一勺加一勺，而且呢这用完这勺之后呢，还得把这个勺在菜里面再涮一涮，然后直接还得洗出来。要不然的话呢，本身这蚝油那盖儿啊，你但凡说只要是拧紧了好长时间不用的话，你在用的时候呢，它那个残留的一些蚝油就会把那盖儿给糊住了，你得使劲拧开，然后弄的那个盖儿和那个瓶口的位置呢，就是粘不粘、干不干什么，就感觉很不舒服，你懂吧？
2: 特麻烦。
1: 对，嗯，
2: 啊，而且到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剩那么一个底儿了，也很难倒出来。
1: 你要使劲甩吧，容易甩墙上。
2: 对，嗯，或者说可能甩多了，
1: 对，
2: 这一锅汤可能就毁了。
1: 对，
2: 啊，但是其实你像这个很多的调料，如果说合理的去应用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菜的味道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1: 对，就跟你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样东西，咱缺的都没。缺了都不行哈，必须得有它。那蚝油其实家家户户都有，做菜的时候呢会提个鲜。其实在提鲜这一块呢，不光是蚝油，您家里面都有什么呢？有味精，有鸡精，甚至是你知道刚才你提到那个汤，有的时候偶尔做个汤里面还会加一些，不光是鸡精，是那种膏状的那种的调味的鸡精块儿。
2: 浓汤宝。
1: 对，浓汤宝，对，你说对了啊，嗯，那个东西。然后我开始我也觉得说这浓汤宝这一块的确是能提鲜。
2: 对，
1: 真的是很鲜，
2: 超级鲜。
1: 对，
2: 就是尤其你要是在家炖一个鸡汤的话，往里面加上一点这浓汤宝，那个味道就特别像你在饭店点的那个黄焖鸡的味道，
1: 你就觉得这只鸡买的值。很好喝这汤。
2: 我会想这个浓汤宝我买的值。
1: 浓汤宝买的值，我是欺骗自己这鸡好。那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看配料表，比如说我一直在想浓汤宝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汤，到底有没有什么宝，其实一看呢好像除了味精没有什么多的那些东西了，
2: 就顶多有一些可能里面加点什么高汤啊等等的啊，高汤浓缩液呀，啊，再可能呢里面会加什么鸡精啊味精啊，都反正总之吧，你会发现提鲜肯定少不了这些东西。但这个能够让我们吃起来啊口感更好的菜品，更加的美味的这些调味品，确实是一直饱受争议。
1: 对了，你比如拿我们家来说哈，这个鸡精是一定是有的，然后呢它会偶尔的会放一放，因为你知道就是你要放久了以后，你要每个菜都放的话，你就感觉每个菜都一个味儿的。
2: 是，
1: 对，
2: 而且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感觉到每道菜做的都比较咸。
1: 对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哈，就是买回来这种调料呢，就是会放在统一的一样的这个罐里面，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是鸡精的罐，这是盐罐， 这是放在罐里面。然后这个尤其放在罐里面，包括你不放罐里面的话呢，如果长期不用的话，它会凝结成块的。
2: 对，
1: 对吧？
2: 尤其你放在离灶台比较近的地方，
1: 哎，
2: 很快就结块了。
1: 对，结块了。然后你还没事呢，还拿出来晃一晃，让它别结块儿，你知道这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控制一下这个鸡精和这个其他的调品的这个量。
2: 嗯，
1: 我总觉得保留这个菜原始的味道，加一些盐就可以了。另外就是这是真的是我们家发生的，就是我们家至少已经有5-6年的时间只用过鸡精，没买过味精。
2: 哎，原来不止我们家这样。
1: 对，
2: 就你们家5-6年。你知道我印象里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吧，或者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2: 我妈妈她只要做饭一律不放味精，就东北拌的那种的凉菜，
1: 嗯，
2: 或者特色大拉皮儿，
1: 嗯，
2: 你往里面放上一点味精的话，它会非常鲜。
1: 我跟你说，就因为咱俩有些这个年龄上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我比你大一些，
2: 嗯，
1: 就是在我儿时的印象当中，就是小时候拌那个家常凉菜啊，
2: 嗯，
1: 就是摆盘摆上了以后就没拌之前，那些调料不都撒上面吗？
2: 对，
1: 我都能看见那个味精那个调料在那摆着，然后拌完之后那个入味了以后才好吃。
2: 是的，
1: 但那个味道我觉得也不差现在的鸡精啊。
2: 我在我心中就是味精拌凉菜，它的地位远远的高于其他任何调味品。
1: 所以你看这个味道还是会有一些记忆在里面的。那么就像跟我们家说这情况似的，我总觉得鸡精比味精好，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
2: 嗯，这个东西有待商讨。
1: 嗯，
2: 你比如说像我家老人，他就是也是跟你一个想法嘛，所以他为了健康，他从来拌凉菜都不放味精，所以我们家只要吃凉菜，永远都没有别人家好吃
1: 啊，就差点那个味儿。
2: 对，差点那个味儿，嗯，啊！当然了，跟我们可能有过同样的经历的人应该也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些饱受争议的调味品，味精、鸡精，他们到底是不是害人精？
1: 嗯，
2: 啊，其实先来分析一下这成分吧，了解成分到底是什么，您就知道这东西它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先来说一说啊，大家都很排斥的，绝大多数人家里现在都不愿意用的这个味精，它的主要成分呢叫做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呢是属于在各类食品当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那味精呢，则是主要以这个碳水化合物为原料，轻微的生物发酵提取中和结晶分离干燥而出来的天然物质。
1: 其实人们对味精的这个误解呢，主要是在100度以上的时候，味精会变成有毒的焦谷氨酸钠，对人体健康会有些伤害，甚至致癌。那么焦谷氨酸钠在120度以上产生，当其出现呢，这个时候呢，味精所具有的鲜味就会消失了，但是其本身没有致癌性，只要是正常使用味精其实是安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味精里面的钠呢是食盐的1/3，如果吃了味精重的饭菜觉得口渴，是盐和味精叠加钠多了的结果。所以说千万别把这个原因就归结于你看就因放鸡精吧，不放味精吧，咸了。所以放了味精就要减少盐的这个放的摄入量了。
2: 嗯，
1: 那么味精常常被人们觉得是工业产物，而鸡精呢被人是天然提取物，实际上大家都错了。鸡精的主要成分呢还是谷氨酸钠，但它是复合调味品，里面还添加了鸡肉提取物、食用香精、包括膨化剂、淀粉等，所以它的味道呢比味精更丰富，但也多了其他许多的一些短处。
2: 嗯，比如说哪些短处？你像这鸡精当中啊，它有一种助鲜剂，你吃起来呢非常的鲜美，它叫做核苷酸，经过消化之后啊，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尿酸。那么对于尿酸比较高的痛风人群，您就尽量在炒菜呀、烹调的时候呢，避免使用鸡精啊。同时呢，也因为这个鸡精当中啊还有钠的成分，那您加了这鸡精啊，包括味精啊等等的啊，那咱们加盐的时候就要控制好量了。其实这两个东西呢，它们两个比较接近，都是用来增味啊、提鲜的。那更建议大家怎么吃更健康呢？炒菜啊、拌凉菜，临出锅的时候您再放进去，这样子呢就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了，而是保有了原来的谷氨酸钠，不仅更健康，同时吃起来也更加的鲜美一些。
1: 嗯，所以我觉得我要在做凉菜的时候呢，再试试回儿时的那个味道，把各种菜切好之后呢，摆好了盘儿，把各种调味品撒在上面，直接上桌，让大家一眼都能看出里面都有什么调味料，然后再戴上手套之后呢，把它抓拌均匀。因为小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凉菜有的时候你要没拌匀，或者说那个味精没有和那个其他的调味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吃这一口，你能嚼出那个味精最原始的、
2: 那个、颗粒感，
1: 对颗粒感和最原始的那个味道，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有时候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家里面调味品，这回你知道了吧？ 那除了味精和鸡精以外呢，还有两个很相似而且家里面都会有的，那就是酱油跟蚝油。尤其是酱油这一块，如果您家爱炖东西的话，你尤其还得买一个这个生抽和老抽。
2: 嗯，
1: 就在我们家有段时间就基本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抽，有一个抽就行，但如果你要真炖菜的话，生抽老抽还是要分开的。
2: 哎，这个确实是要有区别的，因为老抽的话它主要是用来上色的啊，生抽的话它主要是用来调味儿的。如果说你把这个老抽当成生抽来用的话，可能味道欠佳，同时颜色过深。那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蚝油啊和酱油在很多人家中也都是常备的，那他们两个相对来讲哪个更健康呢？他们原材料往往都包含了哪些呢？其实像酱油的话，主要就是用大豆啊结合小麦麸皮加入食盐发酵而成的，而生抽呢直接就是这些食物露天发酵出来的，老抽就是从这个生抽的基础上再继续晾晒而制作而成的。酱油这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啊。但是在前几个月，可能有的人啊关注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结果呢发现有一些这个商品当中检出所谓的重金属。那其实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酱油当中能够检查出重金属，是因为所用的原料大豆、小麦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呢就是有重金属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重金属的含量到底有没有超标。
1: 嗯，所以买酱油呢要三看，一看配料表，四种基本的材料，水、大豆、小麦、食用盐；二看呢氨基酸的肽氮含量，大于等于100毫升0.8克为特级；三看执行标准，您记住了 GB-T18186 酱酿造酱油。其实蚝油跟酱油没有什么可比性，两者呢不同的调味料。蚝油需要一点呢，这个提醒大家的是呢，开封后要蚝油需要冷藏一下。蚝油属于呢高蛋白分解，开封后呢室温的话呢，即使盖子完好，也可能会变质发霉。所以呢，为了预防防去霉素，这个咱们要储存的办法要记住了，并认真的做到。蚝油、酱油里面都有盐，所以烹饪的时候呢，注意减少食盐的用量。千万别说呢，哎呀，这么多调味料都放一点味道才好，但是你放之后，可能钠的含量最终就超标了。
2: 嗯，而且我们其实在购物的时候，买调料的时候也会货比三家啊，看不同的品牌进行对比。那除了您要关注价钱以外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生蚝的浓缩液的添加比例，因为如果说添加的比较少，自然而然呢也需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味精啊、鸡精啊，在里面作为辅助，增加其鲜。
1: 嗯，总之呢，这做饭呢是一门学问，咱们尽量的饮食当中呢减少油炸的、高温的，多用一些呢这个炖的、煮的、蒸的办法呢，保留食材最本身的这个味道。
2: 尤其是天气逐渐要变得越来越凉了，有的时候煲点汤啊，或者说多煮一些比较润的食物啊，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舒适。
3: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4: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4: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3: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4: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4: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3: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4: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4: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 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暑期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结束了。今天偶然间呢，刷到了一条数据调查哈，发现在整个暑假，你会发现我们会觉得，夏天啊天很热，不少人应该很爱喝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一些小汽水啊等等的。但是有调查就显示了，说其实现代的人往往喝一些比较健康的茶饮或者什么苏打水这类的健康饮品的这个数据占的比例反而更可观一些。
1: 因为现在你要是去超市买饮料的话，那就能发现哇，这个种类啊非常的多，从碳酸的到果汁儿的，从茶饮的到咖啡的。哎呦天哪，你真的是觉得如果你有固定的喜欢喝的，那么你可以买完之后呢，就取完之后直接买走了。要不然的话呢，你说想喝这个，哎呦纠结于这个，真的是你站的饮料区域你都能选半天。
2: 或者说有的时候我都不要纠结了，直接装上一大筐拉回家够喝我好久好久的了，
1: 反正都得喝，哪个好喝多喝两口。
2: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其实大家的消费理念呢，包括选择的这个空间呢越来越大了，而且呢消费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关注于这个口味口感是否能够喝完了之后直接带给我一种非常开心的感受，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也更关心的就是这东西喝了之后对身体怎么样，喝哪一样啊又解渴同时还养生。
1: 在早些年的时候呢，这个苏打水和气泡水呢就大家都很知道和了解了，有的人喜欢出于两种目的。第一种呢，就比如说其中的这个苏打水吧，它就是有这个碳酸感觉在里面，就喝完之后呢你得打个嗝特别舒服。而且那段时间呢还有人呢，就我听到一个版本就是说呢，说苏打水对胃好。
2: 哎，这就是我当时特别爱喝的主要原因。
1: 对，就即使我这个感觉喝完之后呢饱腹感特别强，再打着嗝，我为了我的胃我也得多喝点儿。这是当时我对苏打水的印象。那么到后来苏打水呢开始慢慢有了各种口味了，什么蜜桃味的呀，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味道的都出来了。那么同时和它出现的还有一个叫气泡水，你就发现呢气泡水到底有气泡吗？气泡水喝完之后是不是也会打嗝呢？那他们两个之间又有什么不一样和一样的地方呢？
2: 哎呦，这东西怎么说呀，这个你要如果说爱喝的人哈，肯定会直接就回答出来，是不是气泡水，是不是苏打水，肯定一看就知道啊，这还用详细说吗？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如果说您不是长期喝这两种水的人，可能有很难发现他们其中的一些差异。先来说一说吧哈，他们两个有哪些的这个区别。提到这个苏打水，我们肯定很多人都听说过，说这东西它是碱性的，说我们身体啊是属于酸性的，所以适当的呢喝一些碱性的这样的水对身体啊保健呢更有好处，所以不少的人都会选择去买这个苏打水。那其实苏打水的的确确它是属于啊融入了二氧化碳的水，那气泡水呢就是属于啊里面呢带有这样的气泡，相对来讲呢没有咸味和碱味，水质呢呈现的是弱酸性的。而我们所固有认知的哈、啊、知道的这个苏打水，那它里面呢却是碱性的。为什么呢？里面加了一些小苏打啊。这个苏打水当中呢自带的弱碱性其实是有一定的健康功效的，比如说它能够中和胃酸，或者说您觉得最近有点消化不良，它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说它们两个啊，一个是酸性，一个是碱性，您下次选择的时候呢就要有所区分了。
1: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苏打水产品呢可能添加了大量的糖，对健康不利，挑选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配料表。那此外呢，苏打水还有一定量的钠，因此呢高血压患者和患有肾病的人要慎重的选择是不是要喝，还是喝多少。即使身体健康也不宜长期大量喝，否则容易导致呢钠摄入超标。我觉得无论这两个哪个水啊，大家都尝试过，而且有段时间呢就是特别流行喝这个水，如果你喜欢喝的话。因为那段时间啊，就是那应该是追溯到起码得几年前了，某某市啊，或者说区某市某一款这个水就很有名啊。后来出了什么生姜味儿的，大家觉得哎，这是什么味儿呢？我得尝一尝啊。包括这个气泡水呢，我记得我最开始接触的应该是在小时候。为什么？因为 在老家那边呢，会有一些这个山区，会有些这个什么天然的什么矿泉水呀、什么气泡水，用一些深色的玻璃瓶子来装的。
2: 嗯，
1: 然后你虽然说觉得知道它这个普通的水没有什么味道，但你也好奇呀、想尝什么味儿啊？喝进去之后，天吧唧吧唧，什么味儿呢？没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个玻璃瓶装了水了吗？对吧？
2: 那你喝的应该就是气泡水，它就不是苏打水。
1: 哎，对了，其实这两种水就是都喝过，但根据您个人喜好来选择。当然偶尔喝没什么毛病啊，但是最好的话呢，还是要多喝凉白开，这是最好的。
2: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大郭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说他第一次喝这个苏打水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这不仅有淡淡的甜味儿，同时里面还有这种像小汽水一样的这种气泡。那往往这样的水，它其实就是介于属于苏打气泡水。所以说您如果说追求口感哈、那就肯定是选择这样的，它又有味道嘛，而且还有丰富的气泡，会让你能够短暂的啊获得一些快乐，就能够替代一部分的饮料。但如果说有的人买的是那个没有气泡型的那种纯苏打水，这样呢它确实是属于碱性的。那必要的时候啊，你说我最近反酸比较严重啊，胃部胃酸比较多呀，那您可以少量的去尝试啊，中和中和胃酸。那如果说您想要去长时间去喝啊，并且呢您又追求口感还想要去调养，那么不太建议您长期去喝。原因是呢，一方面你可能中和了胃酸，另一方面过多的气泡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胃部的不适，出现胀气。
1: 这回说完之后您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当然有些朋友呢，他习惯性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在某个 app 上、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单瓶买不划算，买一组或者买一箱，哇太划算了，那我就买一箱家里囤着吧，放冰箱里面放着，或者说放在这厨房里面，想喝的时候随时喝出来，就拿出来喝了啊，很方便。但你要知道这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喝完之后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也要随时观察着看一看。
2: 而且饮用水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千万别说一次性买太多。你像我的话，就是以前我特别爱喝这个苏打水或者是气泡水，尤其是你像一般很多喜欢喝威士忌的人，他会选择用这个气泡水来去兑一些那个比较烈的威士忌，所以家里就会存很多。那段时间我们家里家属也喜欢喝，我也喜欢喝，大家就存了很多的气泡水，结果你就会发现囤太多了很容易过期，因为气泡水的保质期可能达不到一年，最长时间也就是一年。等到哎过了保质期，不仅呢变质了，你没办法喝了，同时这气泡也都消了，口感不好。
1: 所以说呢，咱有的人喜欢囤一些吃的呀、饮料等等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买的时候的日期，咱及时吃完及时喝了啊，这避免浪费。那说完了这个气泡水和苏打水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很多人有个习惯啊，你比如说拿我来说，有的时候我要出门的话，包里面会备一些糖啊，无论是大家都知道特别容易长肉的巧克力呀、还是士力架呀等等的啊，总之呢有点东西放包里边吧，就是万一饿的时候呢，你会吃一口很方便。这就相当于有些人说了，说哎呀今儿早上，哎呀又起晚了，哎呀7:60了，哎呀我手机呢，哎呀我包呢，哎呀我这我那呢，
2: 拿起来跑吧。
1: 对，就是那段视频里边那个小刺猬或小狗那个样子哈。这时候怎么样啊？这个忽略了自己的这个健康，没有时间吃饭了，赶紧出门要迟到了。而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着急忙慌之间，或者发生在路上，或者呢发生在这个某个这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当中，低血糖的情况，哎，可能就发生在你身上了。
2: 哎，确实是，你像我就是一个特别容易低血糖的人。说实话，我没有大锅这么好的一个习惯哈、就是说出门的时候能够带点糖或者带点这个吃的饼干啊什么的。如果说你出现了这血糖比较低，有一些不适的反应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啊应个急。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我经常低血糖，这备点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有的时候吃个别的一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呀。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出来，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有这个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概率，您就可以在包里面备上一些可以首选的哈，可以选择一些糖水或者是果汁，再就是蜂蜜啊，还有就是糖块。那这类的呢相对来讲是升糖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备一些这个饼干呐、或者是米饭呐、馒头啊。当然你外出你不太可能说随身备点这个米饭备点馒头，但前几者啊，比如说糖水啊、果汁啊啊，或者糖块啊，或者是饼干呐，这些呢比较方便，而且补血糖的效果也比较好。那其实不同的食品升糖的快慢也是不一样的啊，由快到慢呢依次就是葡萄糖以及蜂蜜，然后是白糖水，然后是碳酸饮料，然后是果汁，然后是葡萄干，然后是牛奶。 之后呢才就是冰淇淋和巧克力。总之吧，升糖最快的您优先选择葡萄糖。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饮料啊，它后面也有配料表啊，如果说您比较关注这个升糖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就多去选择配料表当中葡萄糖靠前的物品。
1: 嗯，那如果仅有出汗、心慌、乏力、饥饿的感觉，可以呢尽快的吃一些定量的含糖食物，可以选择含有葡萄糖饮料啊，50到100毫升，糖块2到3块，或者蜂蜜来一勺，饼干吃一点儿，观察个15到30分钟之后呢，复测血糖，如果没有缓解，应该继续补充食物，并且再次测血糖，直到血糖恢复正常。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呀，这个压抑饥饿信号是危险的事情，比如说错过了正餐呀，扛到下午才吃饭呀，胃已经排空了，血糖走低了，一旦进食，过度的补偿的胃会加速排空，碳水化合物短时间内涌入小肠，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反而诱发了反应性的低血糖，像心慌、手抖啊、出冷汗。更隐蔽的风险呢是空腹太久突然间暴食，会打乱胰岛素的节律。如果饭点延误了，先吃几块饼干垫补一下，半根香蕉或者牛奶都是可以的。
2: 嗯，这些相对来讲也是非常的营养和健康的哈。你像这个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买食品呢，包括商家有的时候啊制作出来的这一些零食啊，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什么，比如说低升糖的呀，或者零添加的呀，零蔗糖的呀，再或者可能是一些什么代糖的呀。那如果说您想要去备上一些啊防止低血糖的零食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些零添加，优先去选择这种啊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它补的效果呢也会更快一些。
1: 嗯，可能大家听到这个低血糖这个词啊，这个都听说过，但是没有亲身的经历过，或者说没有真正的见到过。我曾经见到过一次，就不是我本人，是我看到就是我的一个朋友，那天本来我们约好了要出去玩，
2: 嗯，
1: 好几个朋友在一起，后来呢就是只有他就是到了点了还没来，说打电话说到哪儿了，又开车在路上呢。后来按说呀，这个10分钟的这个路程都过了20分钟还没到。后来打电话再一问，说这怎么了，堵车了还是什么情况啊？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发生了低血糖。
2: 那真是太危险了，
1: 非常危险。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就是硬撑到了这个目的地，然后就是给我们打电话说接应一下。然后接应的时候呢，就是赶紧的，就是我们还一直就是电话没敢挂，
2: 嗯，
1: 一直通着电话当中的时候，然后告诉他到了吗？看到车拐过来的时候呢，让他赶紧就踩住刹车啊，放下手刹啊，拉起手刹之后，然后我们开了车门之后，我们真的是几个人把他抬下来的。
2: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就近靠边停车吧，过去把他接走吧。
1: 对，是的。然后就是真的别硬撑。然后后来他真的就是躺了大概得有个半个小时才缓过来。就是他那个情况嘛，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这样，就是整个人就完全虚脱的状态，就是下车就是如果说没有人扶的话，他会倒在地上的，就瘫在地上的。然后倒下之后，然后赶紧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备好吃的了，从糖啊、香蕉啊、煮鸡蛋啊等等的各种吃的都给他备好了。吃完之后大概得缓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来。就是后来我那个朋友他就自己就长知识了，然后呢也经历过之后，他说即使早上迟到了，或者说因为第二天有些工作的安排，但是头一天呢他有很多事儿，比如说打比方真的时间来不及了，没时间吃早饭了，哪怕又化妆又干嘛的哈，你备两个煮鸡蛋一边吃一边走，这都没毛病。
2: 嗯，
1: 但千万别什么都不吃，你也千万别说低血糖这事儿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有些事儿千万别说的那么绝对。
2: 那肯定是不能太绝对，
1: 嗯，
2: 啊，就是没有人能保证说我这血糖一直很稳定，一直都是正常的哈，
1: 嗯，
2: 忽高忽低的，这也是时有发生。不过你像我的话，我就是一个低血糖的人，经常容易低血糖，而且每次低血糖的时候，我其实都能够非常有直观的感受。就是低血糖刚开始要发作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头晕，然后呢你会感觉到整个人是一种眩晕的状态，同时你可能会感觉到心脏不舒服呀，或者说有一点颤抖啊，再或者你就会感觉到，就是我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全身开始冒冷汗，然后嗖一下上来了这种冷汗。这种情况下也别太着急哈，如果说您正处于是站立的状态，我们可以缓慢的蹲下，旁边如果有人的话，赶快告诉他给我买一瓶啊有糖的饮料，或者说拿一个什么糖块啊，有什么吃的呀，赶紧先吃上一口。我一般最直观的吧，就会直接买上一瓶纯糖的这种的饮料，比如说一些什么橘子水的呀啊等等的，你喝上之后很快就会见效了。
1: 嗯， 所以呢，千万别觉得说自己身体倍儿棒，这个没关系，不可能发生这个事儿的。因为你想啊，这没发生之前大家都好着呢，而且你就说，哎，我怎么可能低血糖呢？我这即使早上不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敬请关注。
1: 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关注艾滋，关爱健康。大家都听说过艾滋病，知道具体什么是艾滋病吗？艾滋病的全称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简称是 AIDS， 是由艾滋病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能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因此从自我感觉和外表上无法确认是否感

0: 目前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没有治愈的有效药物或方法。说到艾滋病是传染病，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分别是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血液、男性精液、女性阴道分泌物等体液中，唾液、泪液、汗液几乎不含有病毒。所以咳嗽、打喷嚏、与艾滋病病人交往、共同进餐或者同住等一般的日常生活接触，蚊虫叮咬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目前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性行为。发生没有保护性性行为、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吸毒等高危行为后，能马上检出有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吗？不能。一般情况下，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窗口期约为3周，病毒抗原和抗体联合检测的窗口期约为2周，病毒核酸检测的窗口期约为1周。听说艾滋病有暴露后阻断，那什么时候能进行阻断呢？ HIV 暴露后预防又称暴露后阻断治疗，是指 HIV 未感染者与 HIV 感染者或感染状况不明者发生易感染 HIV 的行为，包括吸毒、异性、多性伴及男性同性性行为等，在72小时之内服用特定的抗病毒药以阻断 HIV 感染的方法，暴露后越早服药效果越好，阻断的成功率在 80% 以上。此外还可以进行 HIV 暴露前预防，就是 HIV 未感染者在发生感染 HIV 行为之前可以服用相应的抗病毒药物以预防 HIV 感染的方法。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艾滋病可防可控，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第一，发生性行为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套，拒绝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多性伴，这是预防性传播最有效的手段。第二，远离毒品，不共用针具，坚决拒绝吸毒，不共用注射器，不去无资小店纹身穿刺，避免器械消毒不到位造成血液感染。第三，落实母婴阻断，以感染 HIV 的育龄女性一定要提前咨询专业医生，孕期规范服药，最大程度避免传染给新生儿。第四，科学看待艾滋病患者，普通日常接触不会感染，我们要做到不歧视、多关怀，共同营造友善包容的社会氛围。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防止艾滋病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让大家应多了解一些防控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发生过高危性行为时的人们可以及早进行咨询检测，具体相关问题可以拨打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咨询电话8141-8799，让我们同心携手共同防治艾滋病。听众朋友们，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2: 爷爷，我喝完了。
3: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2: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4: 孩子，你可真棒啊！
5: 宝贝，吃不完了吗？
2: 饱了。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2: 嗯。
7: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8: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7: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9: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2: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特别火的啊，这个甜品，可以说它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早在老一辈的那个时候啊，这种甜品就已经深获啊很多人的心了。
1: 嗯，什么东西呢？
2: 甜酒酿啊，也就是醪糟。这个我记得大郭应该也非常喜欢吃。
1: 对，我这个东西还是挺喜欢吃的，因为小的时候跟着长辈吃过，就记住这个味道了，所以长大之后再吃的时候呢，不排斥，还挺喜欢。
2: 我其实第一次吃的时候应该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印象里还挺深的啊，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家里的老人我奶奶啊就给我用这个醪糟啊煮成了一颗鸡蛋，就卧了一颗鸡蛋在里面，当时吃起来啊就觉得这好像是小甜水煮了一颗鸡蛋一样，非常的舒服。
1: 嗯，所以呢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你要吃得惯的话呢，我估计也会惦记着这一口。而且呢这醪糟这个东西啊，这个一大玻璃瓶放在家里面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煮一点，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好吃。
2: 而且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当中，可能会觉得醪糟是一个特别进补的东西。你比如说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家老人给我用来煮鸡蛋，就觉得说这个能够快速的补充一些营养一些能量啊，这样能够有利于身体的恢复。包括有个别的地区相信也听说过，说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啊一定要给她去吃这个醪糟煮鸡蛋啊，鸡蛋水，这样子呢能够让她快速的这个下奶。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哈，这个有的时候宿醉之后喝上一碗这个醪糟水也特别的舒服等等的。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小甜品店哈、啊，包括一些什么冰粉的搭配呀、啊、也会加上这个醪糟。那么醪糟到底有没有营养，那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禁忌，我们固有认知当中认为的一些搭配方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1: 嗯，首先呢醪糟啊这个东西呢它制作呢并不复杂，糯米为主要原料，经过了浸泡蒸煮，使其呢淀粉糊化，冷却之后呢拌入酒曲，在适当的温度之下进行糖化的这发酵而成，非常美味，甜甜的，香气很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它的制作的核心就是酒曲当中微生物的作用，它含有的这个霉菌啊主要是根霉菌和酵母菌。首先呢根霉菌呢会分泌大量的糖化酶、淀粉酶，将糯米当中的长链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分解成葡萄糖、麦芽糖，这就是酒糟当中啊醪糟当中的这个来源了，也是后续酒精发酵的一个基础了。
2: 嗯，那说完了这个啊醪糟到底怎么做了之后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醪糟啊这么多人都很爱吃，而且觉得很有营养，那么营养到底有哪些，怎么样呢？其实它最直观的哈、啊、就是醪糟能够哈、啊、经过这个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优化，这样对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糯米当中的淀粉呢被分解成了葡萄糖、果糖、麦芽糖，包括还有还原糖，而这些单糖和双糖呢不需要再经过复杂的这个消化就能够直接被人体给消化吸收了。尤其是啊，像有的人可能说哎呦我这几天没有什么食欲吃不下饭啊，那这种情况下用它来快速的补充能量是可以实现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营养吸收率哎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经过了发酵之后，这酒曲当中的蛋白酶呢会把糯米当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的多肽以及氨基酸，这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呢更加有利于吸收。同时微生物呢自身也会产生一些这个酶类的蛋白质，那这些酶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助于我们身体消化。
1: 嗯，你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增加呀，还有促进肠道的健康啊，富有肌酸啊产生的这乳酸呢、啊、能够呢平衡的醪糟甜味儿，还能赋予其独特的风味，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都是不错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醪糟虽然看似清甜如水，但是热量可不低哦。目前市面上的醪糟每100克热量在100到130千卡之间，同等重量的蒸米饭是差不多跟它一样的。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呢，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能量负担，因为你想啊，你要做个什么醪糟小汤圆之类的等等的啊，不光醪糟也吃了，汤圆也吃了，这热量都挺高的。你千万别觉得说，我应该不会胖吧？你要总这么吃也是不成的。
2: 哎，尤其是它这里面经过发酵之后啊，里面的糖是非常好吸收的。如果您此时哎正在准备减肥或者是控糖的话，这个醪糟您最好少吃一点。那么如果说爱吃的人，这醪糟怎么样去选更加的健康，哎，更加的合理呢？我们也给大家支个招。首先您要看这配料表， 看一看配料表当中啊，如果说越简单啊，往往也代表着这越正宗。比如说只有水、糯米和酒曲的啊，这样子呢，相对来讲它没有太多的负担。有一些可能会为了让这个口感更好一些，增加一些果酱类的在里面，比如说桂花啊等等的这些风味儿。那最好不要选择额外添加糖的一些产品，加了果酱，热量也就会更多了。
1: 嗯，糖分不低。另外一个酒精，这个重点来了啊，它是有酒精的。那不要被甜酒酿的名字诱惑了，因为传统自家酿的呢，新鲜醪糟呢，它的酒精度呢，通常在1.9到5.1啊，这个度数呢，已经接近了，甚至超过了常见的啤酒了，甚至有些达到6.8、8.6了。这意味着呢，吃一小碗大约200克的醪糟，摄入酒精量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所以说你记得啊，只要是喝了这个醪糟的啊，这个里面有酒精成分的。喝完了千万别开车，
2: 嗯，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哈。而且如果说您在选购的时候，除了要看这配料表啊，可能有很多人也会说，我发现不同的品牌，哎，它这个看起来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包括打开之后啊，有的呢可能比较散一些，有的呢可能都抱成了一团，有的呢相对来讲颗粒比较分明，哪一种才算是比较好的呢？其实好的醪糟呢，它的米粒确实是非常的清晰，很分明，而且很饱满，呈现出一种玉白色，汤汁呢是比较清亮的，略带一点浑浊感，不会过分的粘稠。那如果说您发现了这个米粒啊，它是破碎的，或者糊化比较严重的，或者是汤汁异常的话，那么品质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当然了，现在醪糟也分为很多种，有的是糯米款的醪糟，有的呢是用这种大米做成的醪糟，还有的呢可能用的是紫米做成的醪糟，它每一样啊做出来的口感和风味也都全都不一样。
1: 嗯，看您喜欢吃哪一种的。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那种紫米醪糟，真的很好吃。因为你要吃惯了那个普通的那款的话，你再吃紫米的，你会觉得它有这个米香在里面，更浓郁一些，而且它会有那个紫米的这个颗粒感，它不会说你嚼不烂，但是会有些它不像那个说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但是轻轻的一嚼就糯糯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舒服的。而且呢，毕竟是紫米嘛，它有些营养成分在里面，而且它跟这个其他的米做完之后那味道不一样，
2: 有花青素嘛，
1: 嗯、
2: 啊，其实你像本身我们要普通的蒸米饭，你要用糯米啊、大米啊以及这个紫米，它们蒸出来的味道、口感全都不一样。同时，它们要如果说做成了这个发酵类的这样的醪糟的话，口感自然也都不同。如果说您想要补充花青素，那您可以优先选择这个紫米的。如果说您追求口感，那就是哎千人千面了。当然了，这醪糟也很有营养，而且呢也非常的美味，但是有一些人群确实是不太适合吃。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哈，这糖分它就很高啊，那血糖比较高的人您最好就少吃。另外呢，它里面是含有一定的这样的酒精的，即使我们一般吃醪糟可能是比如说煮个鸡蛋水呀，经过了这高温加热，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酒精不是挥发出去了吗？但是也有很多没有挥发出去的，那对于酒精禁忌人群您就不要使用了。
1: 嗯，你比如说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哺乳期啊这四类人群呢，即便是煮过的，咱也要慎重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因为有一个说法说醪糟下奶，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给这个妈妈啊，哺乳的妈妈吃一些。但你别忘了，这酒精会通过乳汁进入到婴儿体内的，对神经系统造成的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说哺乳期的妈妈最好不要吃醪糟。
2: 哎，包括像现在其实醪糟可能它已经不仅仅是做成这样的一个甜甜的这种的小甜水了，或者说做成一些菜肴了，也有很多的蛋糕啊、烘焙啊也融入了这个醪糟，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如果说您不是禁忌人群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风味呢还是很独特的。但如果说您对于酒精啊是排斥的，或者说不能够去摄入酒精的话，您就避开这类的食物吧。
1: 嗯，你看啊，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甜甜的很好吃，对于喜欢吃甜味的朋友来说的话呢，那真的是喜欢它的口感。那说到甜的东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吃多了容易长胖，那甜点有的时候人们说了，说来个餐后小甜点吧，溜溜缝是不是？那其实这个甜点放在餐后吃，它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哎呦，下次看来我在吃完饭之后哈、啊，想要来个甜点，好像心里面没太有负担了。
1: 嗯，
2: 啊，其实从控血糖的来讲啊，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如果说是吃完饭之后再去吃这甜点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可以先吃一些这个蔬菜呀、蛋白质啊，这样呢能够延缓我们的胃部排空。之后呢，你再吃一些这个碳水啊，或者一些甜食啊，这种呢，食物当中的糖呢，吸收的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慢了。 同时呢，你像这个非碳水食物啊，还可以促进我们这胰岛啊、高血糖啊这类的肠促啊胰腺分泌，让我们的胰岛素释放节律呢能够更加的平稳一些。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控制一下餐后血糖的话，但是又忍不住想要吃这个甜点，您最好放在吃饱饭之后少量摄入。
1: 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吃自助餐，那真的什么样的都有。那有的时候家长会说了，嗯，得先吃肉啊，你怎么先吃上蛋糕了呢？你这几块蛋糕吃完之后你就饱了，那肉怎么吃啊，对吧？那自助餐品种那么多，有的小孩子嘛，一看这么多好吃的，他先来块蛋糕。但其实这会儿你可以知道了哈，这个我们首先第一个，虽然说吃自助，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非得把自己吃到这个都到嗓子眼了，走不动道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呢，无论是吃自助也好，还是在家吃东西也好，咱们可以呢这回知道了饭后吃甜点还是有些科学依据的。
2: 嗯，包括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吃完饭了之后啊，我们可能会留点肚子啊，说现在吃饭都是七分饱六分饱，不让自己吃太饱。但如果说您平时啊这小零食吃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下，餐后来生一块这个香蕉啊，烤香蕉啊，烤一些水果呀，或者蒸的炖的这样的水果呀，或者是直接一些水果切块啊，这些作为甜点的话，相对来讲也能够更加的健康和营养一些。当然了，如果说想要吃一些什么小蛋糕啊、小甜品啊之类的呢，您在吃的时候还是最好控制好量，因为即使哎这个含糖量并没有那么高，您吃多了这也容易长肉，也容易升血糖。
1: 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关键你知道吧，现在就是好吃的太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呢，你说吃个蛋糕，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我小时候那会儿那生日蛋糕，就是包括那种其他蛋糕，我可能只有过生日一年吃一回。
2: 嗯，
1: 是那种粉色盒子的，
2: 上面都是那种粉色的裱花的
1: 啊。对，而且那个系那个绳是那种就是老式那个纯绳子的那种的。然后那时候吃一块之后，哇，特别开心。但现在呀，你说我买个，不一说买蛋糕了，买个小甜点，各种的什么，从布朗尼呀、啊、到什么脆呀、啊，到什么饼啊，到什么这什么什么这糕啊，哎呦，你就是说晚上去遛弯那个功夫啊，人去商场走一圈，你就看到某个蛋糕店，就是而且蛋糕店现在都挨着，他们家挨着他们家，然后这一溜都是卖蛋糕，就跟卖奶茶是一样的。
2: 嗯，
1: 你就看吧，哎，他们怎么都买这个呢？而且重点还要来了。他都摆出那小桌桌有试吃的，哎呦，这试吃这个我觉得他太诱惑了。这吃完之后，嗯，这一小块你但凡觉得好吃，不丁事儿，不行，我得买一块回家吃个过瘾。得了，那这个都买了，那个也没见过，尝两块，哎呦，这个也打折，再拼点儿，买着买着这一兜就回去了，吃着吃着这小肚慢慢就胖了。
2: 看出来了，一看你就是经常去试吃，然后最后买回去一大堆的那个人、
1: 哦、
2: 是吧、
1: 嗯、
2: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各种各样蛋糕类的烘焙啊，这些甜点啊，你逛超市啊或者逛商场的时候都能够发现，往往这样的店铺越开越多，而且呢生意也都是越做越好，其实也能够反映出来大家都非常喜欢吃这些什么面包啊、甜点啊，因为比较方便，而且吃了之后呢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满足感。但您别忘了，这些东西之所以美味，热量可真不低。如果说您想要去健康饮食的话，平时啊，如果说您想要吃一点甜点，这主食啊其他的一些营养的东西呢，可能哎就会被剥夺了一部分的空间，这样时间久了之后呢，营养也会缺乏，同时身体也可能会受不了。
1: 对，所以为什么说管住嘴迈开腿呢？就是尤其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出去跑步，跑了一圈之后回来，发现路过蛋糕店啊，不买不买，不吃不吃，结果没控制住自己，买了一点，吃了一块之后呢，嗯，就吃一点点，就吃这么一点点，嗯，不超过一分钟，哎呀，反正吃都吃了，还差这一顿吧，来吧，可劲儿吃吧，得嘞，那家伙这可是过瘾了，
2: 敞开了吃，这肉肯定长在身上、
1: 嗯、
2: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有健康意识的人群，他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会在心中默默的算一下，这东西是多少大卡呀，然后我今天运动量啊包括活动量啊是否能够抵消出这一部分的热量。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时间久了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能够有所节制。
1: 不要诱惑我，我不吃我不吃，
2: 我要吃，但是我得动起来。
1: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儿见，
2: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十五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顺义区呢，因为修路公交线路受到了影响。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顺七十三路，是受到了顺康路部分路段的施工影响，将会采取临时绕行的措施。来看一下施工路段呢，是顺康路的部分路段，调整的方式呢是由顺康路临时绕行临河南大街到顺泰路之后恢复原路线行驶，那站点呢是有所变化的，会取消顺义疾控中心站、临河月园站共两站，仁和园四街站北侧站位呢临时调整到顺泰路。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顺二十五路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受到施工路段怀昌路西部施工段和怀昌路东部施工段的影响，那么有所调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调整，由西梁路临时绕行查梁路、西夏路到迎翠路之后恢复到原路行驶。另外呢，取消了夏西市包括西赵各庄站、夏西市南站、西范各庄站，包括西范各庄东站、南石槽站、北石槽站、北石槽镇政府站，一共是八站。那么西夏路和幸福胡同路口新增设了一些临时的站点，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怀昌路就是东部施工段这方面呢，调整的方式是由火四路临时绕行北木路到天北路之后会恢复到原线路去行驶，其中呢取消了刘各庄西站、四上站、电缆厂站、东石槽站、北石槽政府站还有北石槽站共六站，那么东兴庄站临时向南移了15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
5: 是的，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等西部路段也就是文汉路到天北路完工之后，东部施工段的天北路到四里路才会开始进行施工，到时候呢顺二十五路东部施工路线会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同步进行调整。
4: 没错，
5: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内容、时间、路线，以免影响到您 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中赣衢路的部分路段九一开始呢就实施了断路施工，你像顺61路临时绕行，从松各庄至龙隐路到顺平路临时取消中赣衢临时站，还有杨镇05路杨镇06路它的临时绕行路线呢是松各庄到龙隐路到顺平南线到木北路到小店小学，站点目前来说是不受影响的。
4: 另外呢顺36路呢临时的绕行路线是丁甲庄站东一干路山丁路穆少路和顺密路，那么临时取消了安心庄南站安心庄站顺建公司站木林砖厂站木林北站木林东站共6站。
5: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如果有疑问的话咱们可以拨打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的电话，电话是010-6947-6900 6947-6900进行咨询，或者咱们下载关注一下顺义公交 APP， 顺义公交 APP 能够看到咱们顺义区公交线路的运营情况。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花粉的这个问题啊，当前呢也是正值初秋，北京的草木科植物也是陆续的进入到了一个往外散发这个粉的一个期了，那么预计呢9月上旬到9月下旬将会迎来花粉的释放高峰期。另外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你像一些我们本地花粉为主的像这个梨科呀还有这个蒿属啊等等，这些呢是咱们本地的主要的一个致敏源，容易引发就是市民的这种过敏不适，甚至会影响咱们群众的日常生活。那么全市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也是多举措并举，然后从源头去消减过敏的隐患。
5: 哎，是的，那我们针对花粉过敏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首先要了解一下花粉过敏的风险等级，分为5个等级，一级对应的是很低等级，这个等级呢是不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预计呢会有10%的患者出现症状。第二个等级是低等级，容易引发轻度过敏，适当的防护对症用药，预计呢会有25%的患者出现症状。
4: 三级呢是一个中等的一个状况，引发过敏要加强防护，还有一点是开始要用药了，预计会有50%的患者呢出现这种状况。那么四级就是高过敏等级了，这个呢它是容易引发过敏要加强防护规范用药，预计有75%的患者会出现状况。
5: 是的，
4: 这个等级呢是5级，那这个5级的过敏风险等级就是很高了，极易引发过敏，一定要记得到这个级别的时候咱就减少外出，持续规范治疗，那么预计会有75%以上的患者出。
5: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因为刚才我们开头也说到了，秋季主要致敏的植物呢是以绿草属、蒿属、梨属和苋科等野生草本为主，那这样的一些植被呢它耐旱耐贫瘠，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广泛的分布于撂荒地、待建地、河滩荒地、农田周边、林园地带等开场裸露的区域，在合适的气象条件下呢就会产生大量飘散的花粉。比如说最近咱们能感觉到啊，这8月底一过9月初一到，哎，这个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昼夜温差大，而且呢我感觉到越来越干了，我嘴唇最近开始干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得秋天的一些什么涂抹的呀湿润的用品呢得用上了啊，所以这样的天气也很适合花粉的飘散，
4: 对，
5: 也容易让易感染的人群过敏人群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疾病。
4: 你像我身边有一个体质就特别敏感的小伙伴，咱们那个同事，
5: 就
4: 已经早早的开始了有了这个鼻子的反应，囔囔鼻，然后打喷嚏就不停，甚至有的时候会头晕，他属于严重过敏类型的体质了。
5: 那下次可以根据他的情况来判断一下他到几级会有反应，我们对应的，
4: 对，我们对应做好。这样说好像就是太没有爱了，知道吗？同事之间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关心他，
5: 是关心他，给他推荐一下花粉健康宝。
4: 对，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像我们同事这样极其敏感，或者是您微微有一点点敏感的小伙伴，咱其实每天出门除了看天气预报之外，也要看一看花粉浓度的一个预报，
5: 哎，对，
4: 提前做好一些防护和预备。
5: 这个花粉健康宝小程序非常好用啊，大家搜索花粉健康宝微信小程序，直接进小程序里边，咱们选择对应的地点， 就能看到您所在的区它的化粪浓度等级是怎么样的。
4: 嗯，
5: 目前我研究看到的是能看到今天明天和后天，应该也就是未来两天，
4: 跟天气预报有点像类似的啊。
5: 对对对，
4: 天气状况什么的。
5: 对啊、像这个化粪浓度啊都能看得到，包括健康防护的提醒。
4: 嗯，
5: 还有一个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叫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监测

0: 公众号。
1: 嗯，另外呢，包括这个花粉健康宝，我们刚刚说到的，他都会去给大家推送这个花粉浓度的预报，还有健康的防护的一些提示。那么针对于有很多人对这些东西都这么敏感，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手段呀，去干预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全市的园林绿化系统其实已经全面的推进了野生致敏植物的一个清理和治理了，那聚焦这种源头减量精准管控的这些花粉污染源。你像针对于咱们城区的这种公园绿地呀，居民小区啊，校园呐，医疗机构啊，办公集中区啊，城市主干道啊等等，就是人员高频活动这个区域，采取了分段的修剪、连根拔除、相结合的作业模式，规避连片铲除带来的这种，比如说土地，哎，你现在没有任何作物了，可能会不会有扬尘啊等等这些次生的问题。
0: 是的，这是我们说到城区的绿地，
1: 嗯，
0: 还有郊野公园，大家容易聚集的点位，包括平原生态林的核心节点，城郊交通廊道的两侧，也会采用机械修剪、杂草粉碎处理的方式抑制开花散粉。所有清理产生的杂草碎料呢，会做到当日清运、规范处置，禁止就地堆放，同步的也会消除火灾隐患，避免花粉的二次扩散。
1: 嗯，我记得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当时我还在感慨，就是昨天中午的这个地表温度相对而言，我觉得秋天是那种干晒又热，那会儿正好是1点左右的时候，在我途经一个主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这个绿化的师傅们正在那儿去进行修剪呀，包括一些这个调整，我估计大概率可能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0: 对的，能够让大家呢特别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呢，能够减少这个花粉的影响。
1: 没错，
0: 除了咱们园林绿化系统的一些措施，也希望大家，如果您呢有鼻炎，或者对于花粉就特别容易过敏，
1: 嗯，
0: 咱们关注一下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和花粉健康宝的小程序，再配合上您的一些物理防护措施、化学防护措施，给它用上，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舒服一点的花粉高峰期。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十五五”期间消费规模的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
1: 另外呢，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政策也是围绕着像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的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等，更好地满足了咱们老百姓生活的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0: 还有大家很关心的一老一小的消费方面呢，实施意见也说到了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械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的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出台外卖的新包装的新规，9月1号开始实行。那么日前呢，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那么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瘦身标准的文件，就是从包装的材质、使用的规范到分类方式，也是为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
0: 是的，其实呢，近几年我们一直听到的很多的词都和绿色相关啊。接下来这个绿色加包装，绿色包装是指什么呢？在这个指南当中就说到了，绿色包装是指在包装产品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的要求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的包装。餐饮外卖商户呢，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绿色包装。
1: 另外呢，指南也提出了多项减量的要求，比如说适合使用一次性封口，开启之后呢，没有办法去复原的外卖包装的封签儿，或者是外包装袋儿，就是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那也适合呢，去根据餐品的种类，合理的去选择不同尺寸的包装。那么最大程度上也可以降低包装间的这种空隙率。包装印刷呢，也适合去遵循那种简约化的原则，减少印刷的面积，避免那种功能特别多余。比如说无纺布外包装这个袋儿，它应该去根据季节和温度去选用，不需要保温的咱就不用，没有必要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去用保温。
0: 是的，其实还说到了，就是外卖商户呢，不适宜主动提供一次性的餐具，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像这个一次性餐具呢，有很多年了，现在大家不会说点的时候他就默认为给大家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1: 对，会选
0: 择，而是有选项。
1: 另外我记得好像有的商户甚至会开始收费了，比如说你要使用餐具的话，就是有的应该是在5毛钱一份的样子啊，不同的平台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同的商户政策也不太一样。
1: 对，另外呢，指南当中呢也将外卖的包装分为了一个叫简易包装和一个叫密封包装两大类，它也是根据了餐品的特点就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啊。
0: 是的，说到这个包装呢，真的很有很多可以说的点，就是原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您会发现了真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独立包装，那这个指南的出台给了这么一个详细的建议，是不是也给这个节约低碳环保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就商户不再是啊，你点了一个丸子，点了一个火腿肠，点了一个鸡蛋，它三样东西全给你装在一块儿，而且有时候你感觉它装的并不是特别的科学专业，为什么呢？有些带汤的，他可能拿个袋儿装，汤洒了，洒出来一点了，搞得你拆外卖的时候手上啊都是油，也不太舒服。那这个指南当中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建议意见呢？咱们来看一下。
1: 对，针对于简易包装，那简易包装用于什么样的食品呢？用于无汤汁儿或者是汤汁儿少的全包裹类的产品，比如说啥，表面无汤汁儿而且形态独立完整的产品，比如说包子、饼，这些就用这个包装袋装着就行了。你像汉堡、三明治、热狗，那这个呢就减少包装的层数。说到这个层数，三明治我曾经买过一个外卖三明治，当时惊呆我了，它外面有一层花里胡哨的那种外包装， 然后里面呢有一层白色的包装，
0: 啊，
1: 然后再往里面是那种吸油纸类的包装。
0: 啊，
1: 我说，哎呦，这简直有一种拆礼物的、拆盲盒的那种感觉。
0: 拆了一层又一层，
1: 里三层外三层。当时我就第一感觉就是有点太过于过分包装了，完全没必要。
0: 嗯，对，
1: 其实你就一个吸油纸，外面加一个那个白色的隔替隔一下，就可以了。像那种花里胡哨的，完全是用于去宣传他们这个就是餐饮店的，我觉得倒没多大用处。你看这个包装的这个指南一出来之后，大家就会知道了。那么针对于我这种汉堡、三明治、热狗，我应该减少包装的层数。你再比如说像披萨、蛋糕等这些容易变形的啊，必须得防粘点，就是你弄不好一拿这上面花乱了的。
0: 对，
1: 这种的他就指出了说，我们适合用什么呢？叫做纸餐盒去进行包装，
0: 能够防止变形。
1: 对，还有烧烤类的餐品，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点过烧烤的外卖。
0: 点过
1: 啊，是什么样的包装？
0: 就基本都是一个带锡纸的外包装袋，直接给它卷起来了。
1: 哦，我当时
0: 而且所有的烧烤都是放在一个里头。
1: 哦，那我又是遇到了这种过分包装。
0: 你不会是一串一串给你独立包装吧？
1: 一个品类单独用锡纸包一下。
0: 啊，一个品类用锡纸包。
1: 对，比如说这是牛，这是羊，
0: 啊，
1: 这是鸡肉串，这是什么丸子，这是什么。
0: 嗯，
1: 我当时就感觉哎呦这挺费劲的。后来拆包装，我跟你们说，就他给我装的那个外卖的那个袋子啊，拆了整整一大袋，就包装不算签子，一大袋。我当时就在想，哎，怪可惜的，挺浪费的。
0: 你不光是浪费，你还得想想你花了多少包装费。
1: 啊，对。后来我就发现了，这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感觉。
0: 其实现在有的商家他是这么干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一单的盈利更多，他会把不同东西分装起来，他要让你看见你给他的包装费，他确实是给你包起来了。通过这样呢，你点一个这个小吃，那个小吃，点个两三样小吃，他就收你两到三样的这个包装费。
1: 对，我当时感觉我点的那个串的那个钱啊，
0: 嗯，
1: 跟我那个包装的那个钱基本上快持平了，就感觉我在吃一个羊肉串，可能另外一根羊肉串就用在包装上了。
0: 哎，对，所以
1: 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政策出来之后啊。
0: 对，这政策就直接收到了，说烧烤类的三品呢，可以用这个像铝箔直接给它包起来，
1: 对，
0: 搭配到一个封口的作用的包装袋。
1: 嗯，
0: 我之前就是这样的，我点到烧烤应该是两年前有一次点的外卖，
1: 嗯，
0: 它就是直接一个包装袋装起来了，而且同样味道的，比如说有的免辣就给它放到一个里边，微辣的放到一个里边，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更节约了嘛。
1: 对，的确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咱们大家也能够区分好。另外呢，你像我们刚说到这个无汤汁儿的高温高热的，就是高油类的这种产品，比如说炸糕啊，油炸的这个东西，还有轻食等等，那么这样类的食物呢，使用的是生物降解材料的包装，比如说你像什么饺子呀，寿司呀等等这些特殊的产品的话，可以用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
0: 哎，这是简易包装。
1: 嗯，
0: 咱们来关注一下密封包装。密封包装呢，主要是应用于汤汁儿比较多的，食用当中不洒漏的产品。同样分为三类啊，比如说常温低温类的，像冰粉、水果捞、麻辣拌，非必要不使用塑料袋缠绕这个膜的封口。其实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只要是带着盒子的基本都给你缠一圈，确实密封效果很好。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它没有必要用这样的封口设计。
1: 嗯，
0: 因为外卖的那个盒子它相对来说密封性还是很好的。
1: 对，它互相的那种就是中间有个小卡槽，咯噔一下就摁上去了。
0: 对，
1: 挺方便的，
0: 还是很牢的。
1: 对对对，
0: 也是防洒的。
1: 是的，
0: 如果是高温类的，比如说汤面、馄饨、毛血旺、水煮鱼、麻辣烫、冒菜，都给我说饿了。
1: 哇，真的是这饭点儿了。
0: 用带特定密封设计的包装，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专门缠绕打包的做的多了，你可能多转几圈。
1: 我也遇到过，
0: 是吧？你有时候拆呀，你
1: 饿得要命，点了一个冒菜，
0: 几层才能到头。
1: 真的是爱的魔力，转圈圈，一圈两圈三四圈，绕得我特费劲。后来我直接用剪刀把它剪开了，实在是没有耐心去拆了。
0: 对，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浪费嘛。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冰品，就是含冰沙的甜品，可以搭配一些冰袋呀，使用保温袋包装。
1: 对，
0: 也可以不使用塑料缠绕膜进行封口，如果有一些是必须得用的，咱们就少缠两圈。
1: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饮品包装啊，饮品包装呢要根据饮品的温度去选择适配的材料，那么这个封口呢也是要采用就是易于这种物理分解的封口纸，减少吸管的使用。这一点我在某个快餐店的时候感受到了，就是以前喝个可乐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会拿一个吸管，但是有时候喝一喝吧，那个吸管又会漂浮上来啊，或者怎么着就很怪。但是那次我再去的时候要一个吸管，他跟我说不用，我们这个杯子上面那个盖子打开扣到那个小缝隙里面，你就会发现它就可以直接用了，它有个有点类似于小孩喝水杯的那个鸭嘴口。
0: 它有一些咖啡是这样做的，
1: 对，咖啡奶茶
0: 打开然后喝，喝完之后呢给它扣上。
1: 对对对，但是奶茶有一些比如说有什么波波
0: 什么这
1: 个珍珠的椰果的，那你就不能让人家弄口喝了，
0: 是的，
1: 得配一个吸管。
0: 对，所以要根据具体的使用场景来看啊。
1: 没错，
0: 其实包装呢初衷就是为了去隔绝污染，防止洒落，保障餐品呢是完整送达的，让大家呢使用的体验感更好一点。
1: 没错，
0: 但是如果呢在这一块这儿多包装一个，那儿多缠两圈塑封膜，那最后的社会总体支出的这个包装成本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也推荐商家呢来看看这指南当中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来对照着店里的哪些餐品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简易包装，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减少浪费的包装方式。
1: 嗯，其实好的口碑靠的是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收取长远的信任和好的口碑。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了？
2: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7: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兰泽律师事务所胡亚军律师，欢迎收听本期普法播报。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双方私下签订和解协议，事后发现实际损失远超预期，这份已经签字履约的协议到底能不能反悔，能不能重新索赔呢？这个话题几乎和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很多人认为签字即生效，给钱即了结，一旦签了和解协议就无法更改，但真实的司法实践和大家的固有认知并不完全一样。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判例把这个问题深入解析一下。2024年11月17日傍晚，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村道由南向北行驶，途中与同向步行的刘某、王某发生碰撞，造成两名行人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王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伤者刘某立即入院治疗，累计住院15天，确诊为创伤性硬膜下血肿、脑挫伤、右侧枕骨骨折、多发肋骨骨折等多处严重伤情。治疗期间，李某家属先行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2024年12月2日，刘某出院当日，双方签订了一份事故和解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第一， 李某另行支付刘某误工

称和解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且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审理期间，经刘某申请，法院依法委托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对其伤情进行鉴定。2025年5月21日，鉴定机构出具正式鉴定意见，刘某本次事故损伤构成实际伤残，同时核定误工期限180天，护理期限60天，含住院期间，营养期限60天。法院结合鉴定意见及案件事实，依法核算刘某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全部法定损失，合计236281元。结合事故责任认定，李某需承担100%的赔偿责任。针对双方争议的核心，和解协议是否应当撤销，法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观点。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的时间为刘某出院当日，此时刘某伤情尚未完全稳定，亦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对于自身是否构成伤残、后续损失金额、法定赔偿标准等核心内容均无法做出准确认知与预判。后续司法鉴定结论，刘某构成实际伤残，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法定核算的实际损失差距悬殊，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显示公平情形。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李某赔偿刘某各项损失共计236281元，扣除已支付的3万元，还需另行赔付206281元。一审判决作出后，李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因其未在法定期限内足额缴纳上诉费用，二审法院依法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正式发生法律效力。案子讲到这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心里都会有疑惑，和解协议自愿签字确认，钱款也已结清，为什么法院允许受害者反悔重新索赔呢？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法律常识，交通事故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本质属于民事合同，依据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和解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反悔违约。但合同自由并非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示公平等可撤销情形的，受损害方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予以撤销。本案就是典型的显示公平情形，签订协议时伤者处于信息不对称、认知不完整的状态，无法预判自己构成伤残，产生大额法定赔偿损失，在此前提下签订的一次性了结、互不追究协议，直接导致伤者合法损失无法得到弥补，双方权益严重失衡，依法不应予以保护。同时也要重点提醒大家，不是所有赔偿偏低的协议都能随意撤销，司法实践中民事行为显示公平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主观要件，例如本案中签约时受害人处于伤情未定、认知不足的状态，无法准确判断自身全部损失；二是客观要件，例如本案中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法定赔偿标准核算的实际损失差距巨大，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如果伤者伤情已经完全稳定，清楚自身伤残结果，在充分了解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的前提下，自愿审慎签订和解协议，即便事后觉得赔偿金额偏低，也不能随意反悔，必须遵守协议约定。在此呢，也提示广大听众朋友，第一，伤情未定、未做伤残鉴定前，不要仓促签订一次性了解和解协议，出院不代表伤情痊愈，很多伤残后遗症、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均需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第二，和解协议必须写清完整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后续

0: 责任，不要签署模糊笼统的全部了结互不追究条款。第三，若以仓促签约，后续发现伤残重大后续损失，务必在法定期限内通过诉讼方式行使撤销权，依法补足自身损失。以上呢就是本期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2: 这花瓶真好看，
3: 真好看，
4: 哇，真好看。
1: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2: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2: 哎呀，出血了！
1: 一场灾难。
2: 怎么了？
1: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0: 帮助让人温暖，
1: 让人温暖，
0: 帮助让爱延续，
1: 让爱延续。
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 内心
0: 更温暖，
1: 更温暖。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2: 各位好，我是周一。
3: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高校的微专业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微专业，微专业是什么呢？它是指在课程设置上面聚焦小而精，普遍具备小学分、高聚焦、精课程、跨学科、灵活性这些特点，支持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学习专业课程群的3到10门课程，学制不超过2年。完成任务之后，学校呢会颁发微专业的学习证明。其学习证明呢和学位证书啊不一样的，也不授予学位。
3: 嗯，
2: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微专业呢，确实受到了很多学生的追捧，而且有一些高校的微专业是面向社会开放的，也就是入门上班。
3: 哇，这个挺好的。嗯，
2: 如果比如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实际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相机，但是呢相机怎么用啊我也不知道，我全开全自动的感觉，这个买个相机跟买个手机没啥区别。
3: 嗯，
2: 所以呢，哎，怎么能拍出更专业的照片呢？哎，我就报个微专业，
3: 这还真是可以的，
2: 报个摄影课程，对不
3: 对？我们来看一看吧，啊，就是咱们周边的，比如说北京联合大学，那它开设了50个微专业，在计划当中将开设50个微专业，涵盖什么呢？法学、工学、经济学等10个学科门类。而且呢，微专业也共设置了活动策划与管理、活动营销、活动艺术设计、跨文化沟通与礼仪等6门课程。我觉得这些我挺感兴趣的。
2: 对，
3: 嗯，
2: 你像法学在生活当中啊，处处都要接触到法律，
3: 对，
2: 咱们就能够了解了解， 对吧？有法在身，
3: 嗯，
2: 包括经济学啊，
3: 嗯，
2: 还有一些什么活动策划，这是和我们专业有一定关联性的。
3: 太当下，太好用了。
2: 对，
3: 活动营销，还有活动艺术设计，这个礼仪真的是一门学问，值得去好好学习一下。
2: 这是北京联合大学会开的50个微专业啊，当然了，其中呢主要是面向校内的学生的啊。如果您想关注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北京联合大学这些微专业有没有面向社会人群招生的。
3: 嗯，
2: 另外呢，像北京师大、还有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这些学校的微专业呢也将会开班。
3: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是一个学习证明，它不是一个学位证书，
2: 对的，
3: 也不授予学位。说白了，拿不到文凭的微专业，靠什么赚人气呢？
2: 我觉得赚人气主要是因为它开的专业都是当下热门领域的专业。
3: 没错。
2: 如果您在这个行业，您觉得哎这一块好像有一些不足，去深造一下。而且还有一点好的是什么？他们微专业的开课时间都是在周6日。
3: 嗯，
2: 我们也有时间去上，也有精力去跟着课程。还有一点呢，就是热门领域，即便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呢，我可能未来的计划当中想要去，跨行业就业。
3: 嗯，
2: 那是不是学了这个课，学了这门课，我有一个敲门砖，我了解了这个专业，了解了这个行业，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像我个人兴趣爱好，
3: 没错
2: 啊，举个例子啊，像传媒大学会有一些摄影课程，哎，那我觉得哎，我对拍照有一些自己的审美和独到见解，
3: 对，
2: 再加上我又有这个专业的设备，我报一个呗，周6日也不耽误我上班，对吧？发展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
3: 其实还建议你去学一下表演，可以关注一下，就北影有没有这种微专业，
2: 给我直接推走，
3: 可以好好深造。真的，我觉得你在表演领域，尤其是模仿微小细节的这个观察紧致度，

0: 真的是很棒了。
1: 哎呀，行了，那个后面内容先放一放，你接着多说两句。
0: 所以自然而然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没有文凭什么证明之类的，这个微专业还这么受欢迎了。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兴趣爱好的延伸，
0: 对，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的一种方式。
1: 对，咱们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呢很多的高校都敞开了校门啊，也有一些面向社会人群招募的啊，那我们呢就关注一下对应的高校，看一看，打个电话问一问啊，有哪些专业是社会人群可以报名的？
0: 没错，
1: 具体的这个学费怎么样啊？上课时间怎么样啊？课程长度是什么样啊？难度怎么样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灵活的安排。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密关啊。有些时候呢，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可能突然间在某些方面不知不觉可能会成为一个泄密的源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当下呢是属于一个无纸化办公高度普及的一个状态。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老古董，比如说传真机，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现在已经成为角落里的一个摆设了吧。
1: 你别说摆设，我也没见过。
0: 对，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你像我们90往后的，可能大家再往后00在工作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啥了。
1: 对，可能也只能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它的身影。
0: 真没准儿，但是在不少机关单位，传真机仍然是传递正式文件的一个重要工具了。它这个不连接互联网的这个传统的特性，常常会给人一个所谓的安全的错觉。
1: 这错觉从哪儿来呢？因为普通的传真机呢，它依赖公共电话网络传输的模拟信号。
0: 对，
1: 这个线路呢缺乏有效的加密保护，意味着信号传输过程中采取技术手段就可以拦截并还原传真的内容。那如果直接用普通的传真机处理涉密的信息，就相当于把涉密文件呢装到一个透明的信封邮寄，风险比较高。
0: 对，另外呢，现在办公当中即打印、复印、扫描、传真于一体的多功能一体机已经十分普遍了。那么这类设备内置呢大容量的硬盘，会缓存所有处理过的文件数据。如果这个设备既连接普通电话线这个收发传真，又连接涉密的计算机处理内部文件，那它这个存储的混杂的这种数据可能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被一些非法读取，或者是通过网络自动发送，导致涉密信息失控。
1: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传真机它有自动储存的功能，收发过的文件都在内存当中存着呢。如果设备报废、淘汰或送修的时候，你没有提前的把硬盘或者内存进行专业的销毁，那只要具备了数据恢复能力的人，就能轻松的把硬盘内存的历史文件全部给它复原出来，也会造成泄密的情况。
0: 所以呢，针对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可能会泄密的情况，那么咱们在使用这个传真机的时候呢，应该从以下三个环节去严格的管理。首先就是在设备选择的这个环节，传真机涉密信息必须使用符合国家保密标准的涉密传真机，并安装在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物理隔离的专用保密线路上，实行专人专管。
1: 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严禁使用连接普通电话线或互联网的非涉密传真机，或者具有传真功能的多功能一体储存处理国家秘密。涉密的设备和非涉密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呢，必须采用有效的防护措施，杜绝混用带来的涉密风险。
0: 另外呢，就是一个在报废销毁的这个环节，我们要注意啊，退出使用的涉密传真机呢，它是属于国家的一个秘密载体，你不得擅自去处理。你像机关单位呢，我们应当认真的去履行清点、登记、审批的手续，将设备送交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工作机构，或者是指定的销毁机构去进行销毁，不得将未经安全技术处理的这种涉密传真机赠送、出售、丢弃，或者是改作他用。
1: 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当中呢，主要是和无接触交通事故有关系的啊。当然无接触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交通事故的发生只有车和人或者车之间发生直接的接触碰撞剐蹭才叫交通事故，需要承担责任。那无接触都没接触，那需要承担什么交通事故责任呢？其实这样的理解比较片面，

0: 那怎么去正确理解无接触交通事故呢？咱们来看一下小齐的案例。
1: 小齐呢骑着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吴某驾驶的车呢侵入到了非机动车道，小齐啊就当即采取了紧急避让的措施，但是呢吴某并没有停车查看，反而是多次压实线变道。小齐啊为了紧急这个避险嘛，他就采取了一个紧急的制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慎造成了脚踝的扭伤。那么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吴某要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0: 是的。
1: 在事发之后呢，也因为这个吴某及承保的这个保险公司拒赔，那小齐没招了，那不得不向法院起诉了，要求他共同来赔偿各项损失，共计是7474元。
0: 对，虽然无接触事故啊，它没有一个直接的接触，可是双方在一个空间当中，导致另一方没有采取一个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手段，这也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还有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一些案例啊，就是说这个看到前面有人骑车，然后呢你在后方着急按了喇叭，导致他可能听到喇叭声心生着急，如果一着急之下呢，不小心摔伤了，或者呢撞到了其他人，也有可能按喇叭的司机也得承担一定的责任。
1: 没错。
0: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庭审当中呢，吴某和保险公司对事故发生的过程不持异议，但不认可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吴某说啊，责任认定书载明双方车辆没接触，所以呢他的受伤不是我的驾驶行为所导致的。法院审理后觉得，结合小齐提交的视频证据，吴某呢没按照交通指示标线行驶，双方呢没发生直接的接触，但是吴某的过错是导致小齐受伤的直接原因，吴某应当对小齐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吴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小齐2999元。
1: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的一个情景啊。真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误区的问题。就认为只有车和车之间，或者车和行人之间，你发生直接的一个接触，啊，真的有碰触了、碰撞了、有剐蹭了，这才构成交通事故，需要去承担责任。那无接触，也就是没有这个责任去承担事故啊这个问题，那其实这真的是太过于片面了。
0: 对，所以呢，首先呢，它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管驾驶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遵纪守法。
1: 没错，
0: 不闯红灯，不随意的变线，这些呢，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常识。
1: 按规定道路行驶。
0: 对，因为我们遵纪守法了，才有可能不给他人带来麻烦，也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也不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那在道路交通事故参与的过程当中，才尽可能的少去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的发生。
1: 没错。那像这个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判定这一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哈。其实主要考量的是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行为人他是否存在过错。你像我们刚刚说那个案例里边，其实他是因为变道这个问题，
0: 对，还侵入了这个非机动车道。
1: 对。那第二个就是是否造成实际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的后果。小齐脚踝崴了，
0: 对，
1: 这不就是因为他这个频繁的变道，他有紧急的制动躲避造成的吗？第三个是过错行为与损害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对，这肯定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他没有随意变道，小齐也不会因为慌乱躲避而扭伤脚踝。
1: 所以呢，由此可见啊，交通事故不以存在接触为前提的要件，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你看其实也是可以去认定的了。
0: 是的，你看生活当中其实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有的司机他违法变道，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就是违法变道，还有压线行驶，刚才的也有，
1: 对，
0: 侵入非机动车道也有，强行的什么抢行啊，觉得哎呦他骑车骑过来了，我得赶紧拐弯啊，我要抢他之前拐过去，那也有可能会撞上啊。还有一些突然的转弯，如果没有提前打转向灯的时候，你突然拐弯又没有观察到非机动车道是不是有这个非机动车正在行驶，那有可能给别人来个措手不及，也会导致别人的摔伤。
1: 对，即使我们没有直接去接触到行人、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但是你让对方突然间一下因为你的行为而紧急制动了、避险了， 那造成了人家的这个损伤或者是财产损失，你同样是属于交通事故的，过错方应当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78起，其中火灾类6起，救援类72起。金秋九月，新学期已然开启，同学们愉快的暑假已经画上句号，回归校园生活，大家调整好状态了吗？顺义消防提示您，新学期教室、宿舍、食堂等校园场所人员密集，稍有疏忽，危险便可能转瞬发生，消防安全务必时刻牢记在心。一，在宿舍，同学们应自觉遵守规定，做到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室内无人时，应关掉电器的电源开关，并且拔掉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或乱扔烟头。不在宿舍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使用明火和焚烧物品。二，在实验室时，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安全操作规定和有关制度。使用仪器设备时，应认真检查电源、管线、火源、辅助仪器等情况。长时间或不确定时间离开工作区域，应关闭用电设备，并完全切断电源。三，要遵守消防安全制度，不携带易燃易爆品，如汽油、酒精等。公共区域不准吸烟，不随地丢弃烟头、火种，应保持安全通道的畅通。四，校园植被较为丰富，绿化地带会有不少树木、落叶、枯枝和枯草，不要在室外烧纸、点火或乱扔烟头，以免引起火灾。五，电动车不要进校园，切勿将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电池带入教学楼、宿舍，不在校园楼道、室内停放或充电，防范电池起火的风险。六，熟悉校园疏散路线，入校后要留意教学楼、宿舍楼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认清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器材的摆放地点，不随意挪动，损坏消防设施。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布了北京市第12批五星级志愿者认定结果，顺义区共有41名优秀志愿者上榜，获评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他们来自顺义区各行各业，用行动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这41名五星级志愿者来自全区各镇街、各行业领域。他们长期活跃在社区治理、文化传播、生态环保、扶老助幼等志愿服务一线。每位志愿者在志愿北京平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均在1500小时以上。他们当中有5年如一日坚守社区堆肥点的巾帼志愿者，后沙峪镇江山埠社区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月霞，用平凡坚守践行绿色志愿初心，其家庭曾获评首都最美家庭。2021年社区生态堆肥项目启动后，李月霞主动报名投身志愿服务。她承担起分拣垃圾、物料碎化、温控翻堆等辛苦的工作，耐心为居民讲解生态堆肥的意义，带动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和堆肥服务。5年来，她累计助力社区处理厨余垃圾68吨、园林废弃物41吨，产出近50吨黑金土滋养社区绿植。社区形成了特色垃圾分类治理模式，荣获多项国家级市级荣誉，为顺义绿色低碳发展、无废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有深耕曲艺沃土40余载，以文艺服务群众的文艺工作者，顺义区曲艺家协会主席朱文丽深耕文艺志愿服务，始终践行文艺为民初心。自2011年投身公益以来，他累计开展公益演出500余场，服务线下群众20余万人次，线上受众超200万人次。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润江，他坚持用曲艺讲好红色故事、中国故事、顺义故事，志愿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还深耕本土创作，推出《最美顺义》《文明城区树新风》等多部接地气的原创曲艺作品。朱文丽用扎根时代的作品，让曲艺之花在文艺志愿服务中绚丽绽放。有将美育与公益深度融合的企业职工，北京顺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的杜薇薇，自2020年注册志愿者以来，累计服务时长达2594.5小时。她以发现美、引领美、传播美为己任，推动创办顺美学校、零距离社工事务所，组织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汇集居民超2.5万人次。他打造社区阅读枢纽平台，2025年全年组织阅读活动287场，服务青少年10000人次。他还发起顺小美裁缝铺项目，邀请青少年开展公益手作体验，将美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用行动诠释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在顺义，一位位优秀志愿者以初心赴使命，以奉献暖人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顺义好风气，他们就在你我身边。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救援局联合空港街道，依托祥云社区祥云易赋能治理平台，创新将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纳入基层消防治理体系，通过系统培训和积分激励，引导他们成为消防治理合伙人，有效破解了商圈密集社区动态消防隐患反复出现的难题，为基层消防安全共治共享做出了有益探索。让新业态劳动者成为合格的合伙人，首先要解决看不懂、不汇报的问题。空港消防救援站主动走进快递、外卖配送站点，了解他们在街巷奔走时的真实观察，针对他们工作碎片化、流动范围广的职业特点，创新培训模式，采取对站集中实训、站点上门授课、班前间隙宣讲等灵活方式，手把手教授灭火器、消火栓实操技能，细致讲解疏散通道管理、电动自行车防火、隐患辨别上报等实用知识。通过常态化培训和面对面交流，将新业态劳动者逐步培育为辖区街头的移动消防哨兵。 与此同时，社区同步推出了志愿服务积分激励机制，新业态劳动者上报有效隐患信息，参加消防培训均可获得相应积分，凭积分可在社区兑换小礼品。这些物品是对新业态劳动者们热心参与基层消防治理的一份心意和认可。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劳动者感受到随手一拍、顺手一报的价值，此举也让更多新业态劳动者自愿加入群防队伍中来。随着联动机制落地见效，移动消防哨兵的群防优势日益凸显，众多新业态劳动者依托全域流动、全天在岗的岗位特点，在日常跑单过程中主动履职，常态化排查楼道堆物、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动态隐患。发现问题后，他们及时通过社区治理平台上报线索，消防部门联动社区物业快速落实整改，形成了随时发现、及时上报、快速整改的闭环治理模式。从配送者到守护者，从旁观者到参与者，顺义区消防救援局激活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优势，引导他们成为基层消防治理中的重要协同力量。这些穿梭在街头巷尾的移动消防哨兵，正用职业敏感和责任担当，与现有巡查力量一道，共同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将新业态劳动者纳入基层消防治理体系，既是治理思路的创新，也是全民消防理念的生动实践。当每个人都能成为安全的守护者，基层消防安全的根基才能更加坚实。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九月一日起，顺义区七大路、中干渠路、北木路、西侧路、怀昌路四条道路迎来养护修缮，工程预计于十月底陆续完工。这是市交通委2026年普通公路健康工程，将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进一步优化沿线及周边路域环境。一起了解工程详情。本次健康工程涉及的四条道路总里程约33.1公里，与以往侧重路面修复的大修不同，本次健康工程融入大融合理念，在处置道路病害同时，同步推进非线入地、沿线景观提升等综合改造，实现道路功能与路域环境的一体化提质升级。七大路健康工程南起贾家洼子东路与七大路交叉口北侧100米，北至梁小路，全长2.5公里。中干渠路健康工程第一段南起穆少路以南，北至顺密路交叉口，第二段南起顺平南线，北至顺平路，全长11.8公里。北木路西侧路健康工程西起天北路，东至密富路，全长9.9公里。怀昌路健康工程西起文汉路，东至四里路，全长8.9公里。施工完毕后，四条道路路面平整度和抗滑性能将得到全面提升，有效降低行车安全隐患，为周边村庄社区、商户及公共服务单位营造更加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施工期间，顺义公路分局将采取错峰施工等实施方案，同时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交通的影响。温馨提示，施工期间，市民可参照交通导行示意图绕行周边道路，做好出行计划与安排，避免耽误行程。部分施工路段设有便民流动接驳车，可供市民免费乘坐。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 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

0: 报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慢点慢点。
3: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3: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4: 小伙子，谢谢你了。
1: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委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

0: 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乐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

0: 加快行程，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3: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4: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5: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聚，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6: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8: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7: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9: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转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 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0: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5: 您正在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7: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6: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8: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 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

0: 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四十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六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

0: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支书记王鑫。
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播，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5: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4: 中国物流

0: 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个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

0: 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4: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6: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5: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7: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5: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8: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俄总统

0: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4: 壮美空旷，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将呈现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
0: 91岁大一路西延驶入百年钢城首钢园。
1: 北京出台20条措施，全力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0: 阻止人为损坏标本，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立项。
1: 今年华北雨季结束，较常年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
0: 乔批特展收官在即，非遗院里迎世界来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据北京日报消息，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这些代表行业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集中亮相。这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等行业核心方向，集中呈现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共吸引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8家，占比达80%。在城市更新成果展示板块，多项老楼改造前沿技术将首次公开亮相。室外展区还将搭设模块化建筑展示样品，直观呈现工业化建造的高效与精准，让观众零距离体验像造汽车一样建房子的未来建筑模式。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朝阳区商务局昨天表示，今年朝阳区将组织近100家企业参加2026年服贸会，并同步推出朝阳投资促进开放月、朝阳服贸消费月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区域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拓宽中外服务贸易合作路径，推动经贸合作项目落地。今年朝阳区将带来文旅服务、金融服务、环境与能源服务3大专题展示。其中文旅服务专题展位将设置 IP 潮玩展区和游戏电竞展区2大部分，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企业将带来首发、首秀、首展。在金融服务专题展区，观众可以在商务洽谈区进一步了解朝阳区的金融服务事项。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将重点展示多种类、多来源、大规模城市废弃物园区化协同处理的中国北京方案。
0: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海淀区调研未来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紧跟科技创新前沿趋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聚焦人才引育、基础研究、产业布局、生态打造、产业扶持、企业孵化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构建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为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北京原初新能源理论研究院是聚焦聚变能源理论与前沿技术，并依托人工智能开展创新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殷勇了解研究院科研进展情况，希望研究院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深度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协同生态，促进聚变技术从科学研究走向工程实践。北京翼动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航天器推进系统及机电产品技术研发、方案提供与产品交付。 应用了解企业核心产品研发、市场应用情况，查看推进系统点火测试，希望企业在在轨服务等方面拓展商业化路径，更好融入北京南建北兴产业空间格局。殷勇在调研时强调，要充分激发新型研发机构、科创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活力，统筹各类研发主体协同开展重点领域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大重点产业领域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引入力度，形成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精准做好未来产业选苗扶壮，完善企业孵化成果转化体系，助力产业好苗子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1: 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大一路公交车昨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它新增8座站点，串联起首钢园、新首钢大桥、古城片区，一路直达天安门、国贸等城市核心节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黄于婷、马俊、施全泽的报道。
3: 凌晨3:40，夜色依旧浓郁如墨。作为首班车司机，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一路驾驶员常红霞将开启大一路的新旅程。对常红霞而言，今天不只是一次单纯的运营任务，更像是一场跨越3代人的情感奔赴。
4: 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首钢人，我虽然说没有像他们一样来去建设首钢园，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3: 5点整，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启程。
5: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
3: 车窗外，新首钢大桥横跨永定河，在天光下拉出一道舒展的弧线。这是大一路此前未曾经过的风景。北京公交客四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6: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3: 大一路改线，一方面是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乘客的需求。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对包括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91.22%的受访者赞成一路西延。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2站加了进去。
5: 下一站天安门东。
3: 清晨6点左右，第一缕朝霞还没完全晕开。当大一路首班车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高中生杨同学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
7: 今天这个朝霞同日出生，起到大光就是很漂亮，搭配上大一路今天西延的这个首班车，感觉很有意义。
3: 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公交车票收藏爱好者马腾腾也在首班西延的大一路上，他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宝贝，一本公交车票册。
8: 这张呢是1961年一路刚开通的时候用的这个车票，当时是单一票制1毛，其他的市区线路呢是分段计价的，4分、7分、9分、1毛1。
3: 在公共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里，大一路是很多人出行的重要选择。2000年，大一路向东延伸至四惠，14年后，它又向西延伸至老山站。2026年9月5号。大一路的触角延伸到首钢园，时代在前进，大一路步履不停。
5: 乘客您好，终点站四惠枢纽站到了，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3: 6:30左右，身披中国红的首班一路公交车，在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后，抵达了终点四惠枢纽站。常红霞又一次把乘客安安全全地送到目的地，
4: 心情呢是特别的激动，也是见证了我们一路的一个发展。
3: 从四惠枢纽站向东看去，不远处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向西回望，晨光中高楼林立，首钢园在绵延的长安街西头。张先生打算再从四惠坐回首钢园，那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9: 首钢园变化是非常大的，有商业的，有饮食的，还有老工业区的回忆，一高楼、2高楼、3高楼，还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园。
3: 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在四惠枢纽站，又一辆一路发车，它将一路向西，也开向美好的未来。
0: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涵盖产业升级、标准规范、权益保障、人才培养全流程。新政明确将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0: 鼓励街道社区、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围绕一老一小照护等重点领域，方案鼓励细化全流程服务标准，探索数字化风险管理、隐私保护等新标准。健康体检信息将接入精通平台，实现线上可查、全程可诉。同时，健全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维护消费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最近国家动物博物馆两件珍稀蛇类标本遭观众不当触碰受损的事件受到关注。其中被损坏的标本蟒山圆毛头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明确了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和裸展管控条件，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指南建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珍稀模式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进入封闭展柜陈列，禁止裸展。二级标本经评估可以有限裸展，但是展方必须设置隔离防护、最小安全距离以及防触摸设施。三级普通标本可以裸展，但是展方应当配置禁止触摸标识，同时明确裸展的展品高度、观众水平距离、隔离形式等限制条件。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类器官转化医学大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研究团队介绍，他们利用类器官技术参与研发的一款抗抑郁新药近日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有望成为我国首个基于类器官技术研发的一类抗抑郁新药。类器官是一种微型组织模型，可以模拟人体真实器官的细胞构成、空间结构和部分生理功能，通过它能够在几周内模拟出疾病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演进过程。目前清华长庚医院研究团队已经建立了类器官库，患者用药后效果好不好、有没有耐药，研究人员都可以在库中找到对应的类器官模型去回溯验证，进一步加速新药研发。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今年华北雨季已经于8月29号结束，较常年8月17号偏晚12天。今年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整体偏长20天，累计降水量偏多70%以上。雨季结束后，我国北方地区仍会有阶段性降水过程，9月仍需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等天气。今天开始，冷空气登场，给北方地区带来4到6摄氏度降温。影响北京的时间是明后两天，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有所下降。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一封桥批漂洋过海是游子写给故乡的信，一座四合院开门迎客是北京递给世界的名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从走出去到请进来，中华文化正完成一场双向奔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3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批文物特展仍在热展。从潮汕民俗旧物到南洋华侨谋生用的各类生活用具，再到满载相思的桥批，展览搭建了10多组沉浸式实景，重现电影里的经典场景。市民田女士说，
3: 我们想着这个展快结束了，过来赶紧看一下。电影上映的时候刷了好几次，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作品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有一个很大的后劲儿。
2: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8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桥批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女士还带着自己收藏的电影周边和桥批相关书籍盖上馆里的纪念戳。
3: 我觉得这个做得特别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这些陈设其实跟电影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就觉得当时的人感情这方面比较纯粹，对于思乡包括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4: 据中间的显影地址写出书信人的名称，
2: 桥批信封怎么写，展览现场开启了小课堂，不少观众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细细聆听，还有人现场临摹书写，寄出一

0: 封自己的侨批。市民张女士说，
1: 通过在这里学习侨批，包括学习侨史，体验一下书写侨批，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包括中国文化的认知就更加的深刻。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介绍，刚刚过去的暑期，不少家长都带着孩子来看侨批、学侨史，游客量是往年同期的3到4倍。
2: 这个博物馆它就是记录和展示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从我们的中国走向海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与我们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也是密不可分的，就跟华侨这个侨的读音一样，是一个桥梁，是一种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桥梁，一种桥梁纽带作用，怎么更好的去体现，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距离华侨历史博物馆不远，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同样热闹。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专心学习宋代点茶技艺。
3: 我在这儿试试做牡丹画，但是不太像，我刚才点的不好，所以让老师帮我垫一下，因为就是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
0: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设有15个大小展厅和体验空间，集非遗展示、传承、体验、研培、交流于一体，目前只对团体游客开放预约参观。除了茶艺，这里还能体验木板水印、毛猴制作等老手艺。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试运营以来，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150多场，累计接待参观体验访客2300多人次。其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市文旅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郑芳介绍，
4: 非遗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场景。我们现在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酒店。未来，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感受、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5: 当专业汽车产业大会遇上热闹的烟火市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天举办的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把汽车文化从展厅延伸到广场。在这里，后备箱就是摊位，汽车就是展台。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变成了文化载体与生活空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晶的报道。
6: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7: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6: 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8: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6: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9: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6: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10: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6: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11: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园区内包括一片标准足球场、9片硬地网球场、

0: 都达到举办国际比赛的标准，同时还配有轻氧慢跑跑道、多功能活动草坪、林下健身场地等，有效填补了城市副中心大型综合性室外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
1: 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今天正式恢复开放，永森号观光小火车也同步投入运营。2.4公里的铁轨由老首钢钢渣铁路改造而成，火车沿途保留西山永定河原生山水肌理，设置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等五大主题站点，串联起园区特色滨水游览脉络。
0: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第二轮售票9月8号上午10点开戏，您可以通过大麦 APP、 大麦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购票。
1: 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与观众见面，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将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的非遗战鼓，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线台的气温是20.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小区配套托老所变身全日养老院，居民称事先完全不知情。
5: 合同上写的是托老所，通知去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区义城一家小区多位业主反映，自家楼下规划中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业主对此一无所知，属地镇政府和社区也称事前不知情，居民多次投诉。通州区民政局近日表示，一个月内疏解入住老人，将机构改回居家养老服务驿站。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6: 义城一家小区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小区9号楼为2层配套用房，在原始规划和购房合同中均标注为托老所。业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25年9月入住义城一家，今年7月，小区这处配套用房突然开始装修，8月中旬陆续有老人入住，原本服务本小区居民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不仅业主被蒙在鼓里，属地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也表示不知情。
5: 我们那个小区内部有一个公建房，就是在我们买房的时候呢，合同上写的是托老所，通州区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就是扰民。早上4点多是有一个失能的老人大声的呼喊嘛，他开了窗户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老人呢第二天就被120给拉走了，早上又有一个老人搁那儿唱歌，4点多也给居委会反馈了，我们就是质疑他的合规性啊，因为我们写的是托老所，托老所其实就是类似于养老驿站，没有这种24小时留宿的。
6: 业主介绍，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小区2号、13号、14号楼的业主，这几栋楼距离养老院所在的9号楼比较近，直线距离大约20米，养老院的窗户直接朝向居民楼。多名业主证实，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曾经大声喊叫。
7: 其实在这儿看真不应该，你这个地方它太窄了，人家年轻人都上班，是吧？就那一点时间睡觉。
8: 有人不喊，搁着也不行。
9: 对呀、
8: 今儿来救护车，明儿来一个殡仪馆的车。
6: 据业主李先生介绍，这家养老机构原来位于通州区宋庄镇， 因为宋庄原址被认定为违规用地，后来整体搬迁到义城一家小区。目前入住的老人并非本小区居民。
9: 目前没有挂牌，他就是施工呀啥的都内部装修，没有任何的这种公示信息没有。然后好像这儿有一个叫什么北京市福寿康宁啊，什么养老中心，这儿有个牌子。
6: 为核实这家养老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8月30日，记者以家属咨询身份进入了养老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院长在外开会，他负责维修和消防。对于收费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月大约6000元左右。
10: 价格应该在6000左右吧，应该。
11: 楼上楼下有10几间屋，一个床位都是包那屋的。
6: 此外，他还确认这家养老机构为公办民营性质，他们是通过招标引入的第三方运营机构。业主向记者提供的义城一家社区配套养老用房招募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商项目中标公告显示，招标人为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业主李先生认为，政府部门既要做到合法合规，也要做到合情合理。
9: 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这个就是嵌入式养老的一些办法，第一条就是要切实倾听民众的这个声音。
6: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拨通了属地通州区马驹桥镇政府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也是看到小区九号楼动工装修之后才得知此事。
12: 跟咱镇政府没有关系，咱镇政府开始都不知道他招标，他们居里边也没给咱通知。我们是啥时候知道的？就是社区知道那开始建东西了，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那建的一样，然后我们问了通州区民政局才知道这么个事。
6: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按照原本的移交路径，这处配套工建竣工后本应移交马驹桥镇，但政策调整，房屋不再下放到镇里，直接由通州区民政局接收并组织招标。镇政府虽然接到大量12345投诉工单，但房屋产权和运营权限都不在镇一级，只能反复和区民政局交涉，没有直接叫停或清退的权利。
12: 咱们镇上一直在跟通州区民政局交涉，不是说当场就能答应你们，但是他们也得回去跟领导商量，估计得找地儿把这帮老人腾出来。这咱镇里肯定是跟咱居民一条心儿的。
6: 关于这个养老院的去留，记者拨打了通州区民政局的电话。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处置方案。
13: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养老院那边要求他把现在住进去的老人进行一个疏解，把这个机构整个调整成一个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驿站，大概一个月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也是老人，也有人家也有子女，到时候人家还得找地儿的。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6: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14: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6: 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5: 数字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16: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天
17: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布了北京市第12批五星级志愿者认定结果，顺义区共有41名优秀志愿者上榜，获评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他们来自顺义区各行各业，用行动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这41名五星级志愿者来自全区各镇街、各行业领域，他们长期活跃在社区治理、文化传播、生态环保、扶老助幼等志愿服务一线。每位志愿者在志愿北京平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均在1500小时以上。他们当中有5年如一日坚守社区堆肥点的巾帼志愿者，后沙峪镇江山埠社区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月霞，用平凡坚守践行绿色志愿初心，其家庭曾获评首都最美家庭。 2021年社区生态堆肥项目启动后，李月霞主动报名投身志愿服务。她承担起分拣垃圾、物料碎化、温控翻堆等辛苦的工作，耐心为居民讲解生态堆肥的意义，带动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和堆肥服务。5年来，她累计助力社区处理厨余垃�圾68吨，园林废弃物41吨，产出近50吨黑金土滋养社区绿植。社区形成了特色垃圾分类治理模式，荣获多项国家级市级荣誉，为顺应绿色低碳发展、无废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有深耕曲艺沃土40余载，以文艺服务群众的文艺工作者，顺义区曲艺家协会主席朱文丽深耕文艺志愿服务，始终践行文艺为民初心。自2011年投身公益以来，他累计开展公益演出500余场，服务线下群众20余万人次，线上受众超200万人次。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润江，他坚持用曲艺讲好红色故事、中国故事、顺义故事，志愿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还深耕本土创作，推出最美顺义、文明城区树新风等多部接地气的原创曲艺作品。朱文丽用扎根时代的作品，让曲艺之花在文艺志愿服务中绚丽绽放。有将美育与公益深度融合的企业职工，北京顺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的杜薇薇，自2020年注册志愿者以来，累计服务时长达2594.5小时。她以发现美、引领美、传播美为己任，推动创办顺美学校、零距离社工事务所，组织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汇集居民超2.5万人次。她打造社区阅读枢纽平台，2025年全年组织阅读活动287场，服务青少年10000人次。她还发起顺小美裁缝铺项目，邀请青少年开展公益手作体验，将美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用行动诠释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在顺义，一位位优秀志愿者以初心赴使命，以奉献暖人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顺义好风气，他们就在你我身边。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救援局联合空港街道，依托祥云社区祥云易赋能治理平台，创新将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纳入基层消防治理体系，通过系统培训和积分激励，引导他们成为消防治理合伙人，有效破解了商圈密集社区动态消防隐患反复出现的难题，为基层消防安全共治共享做出了有益探索。让新业态劳动者成为合格的合伙人，首先要解决看不懂、不汇报的问题。空港消防救援站主动走进快递、外卖配送站点，了解他们在街巷奔走时的真实观察，针对他们工作碎片化、流动范围广的职业特点，创新培训模式，采取对站集中实训、站点上门授课、班前间隙宣讲等灵活方式，手把手教授灭火器、消火栓实操技能，细致讲解疏散通道管理、电动自行车防火、隐患辨别上报等实用知识。通过常态化培训和面对面交流，将新业态劳动者逐步培育为辖区街头的移动消防哨兵。与此同时，社区同步推出了志愿服务积分激励机制，新业态劳动者上报有效隐患信息，参加消防培训均可获得相应积分，凭积分可在社区兑换小礼品。这些物品是对新业态劳动者们热心参与基层消防治理的一份心意和认可。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劳动者感受到随手一拍、顺手一报的价值，此举也让更多新业态劳动者自愿加入群防队伍中来。随着联动机制落地见效，移动消防哨兵的群防优势日益凸显，众多新业态劳动者依托全域流动、全天在岗的岗位特点，在日常跑单过程中主动履职，常态化排查楼道堆物、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动态隐患。发现问题后，他们及时通过社区治理平台上报线索，消防部门联动社区物业快速落实整改，形成了随时发现、及时上报、快速整改的闭环治理模式。从配送者到守护者，从旁观者到参与者，顺义区消防救援局激活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优势，引导他们成为基层消防治理中的重要协同力量。这些穿梭在街头巷尾的移动消防哨兵，正用职业敏感和责任担当， 与现有巡查力量一道，共同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将新业态劳动者纳入基层消防治理体系，既是治理思路的创新，也是全民消防理念的生动实践。当每个人都能成为安全的守护者，基层消防安全的根基才能更加坚实。
1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记者曹思龙报道。九月一日起，顺义区七大路、中干渠路、北木路、西侧路、怀昌路四条道路迎来养护修缮，工程预计于十月底陆续完工。这是市交通委2026年普通公路健康工程，将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进一步优化沿线及周边路域环境。一起了解工程详情。本次健康工程涉及的四条道路总里程约33.1公里，与以往侧重路面修复的大修不同，本次健康工程融入大融合理念，在处置道路病害同时，同步推进非线入地、沿线景观提升等综合改造，实现道路功能与路域环境的一体化提质升级。七大路健康工程南起贾家洼子东路与七大路交叉口北侧100米，北至两小路，全长2.5公里。中干渠路健康工程第一段南起穆少路以南，北至顺密路交叉口，第二段南起顺平南线，北至顺平路，全长11.8公里。北木路西侧路健康工程西起天北路，东至密富路，全长9.9公里。怀昌路健康工程西起文汉路，东至四里路，全长8.9公里。施工完毕后，四条道路路面平整度和抗滑性能将得到全面提升，有效降低行车安全隐患，为周边村庄社区、商户及公共服务单位营造更加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施工期间，顺义公路分局将采取错峰施工等实施方案，同时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交通的影响。温馨提示，施工期间，市民可参照交通导行示意图绕行周边道路，做好出行计划与安排，避免耽误行程。部分施工路段设有便民流动接驳车，可供市民免费乘坐。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 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

0: 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的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 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失明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

0: 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
18: 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女儿方碧莲也一再督促他父亲给兄弟说好话。老头说，这么办吧，这个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呢总有见面的时候，你先别着急，等将来再有机会了，类似三月三亮标会这样场面，不管怎么的，我厚着脸皮我也得提这事儿。爹，那得何年何月呀？那不定多少年有那么一次呢，那我等不及。您平常也教育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呐、啊，这个光阴一过呀，我转眼就奔30走了，到了那时候黄瓜菜都凉了，爹我等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我自己去。你自己去？你找谁去？我就找佟侠客去呗。我往他面前一跪，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不相信他能把我拒之门外。那个人绝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的事儿的，凭着我一颗诚心，感动天和地，也感动佟侠客，他老人家非收我不可。好孩子，你要有这种决心，我估摸着就差不多少，你可说话算数啊。